0: 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8: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7: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
2: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3: 网友吴觉晨想对你说，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句话，18岁的行囊空空却可以装下全世界。当时不觉得如何，现在每次想来都能鼓励一下30岁的自己。就像余华在18岁出门远行中写的那样，是的，你已经18岁了，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4: 网友彤彤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从古到今，人世间唯独不缺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少年游。少年负壮气，负烈自有时，可怅然也源于此。山可再登，海可再看，少年事儿皆能复刻，唯独当年欲买桂花同载酒的年少意气无法重来，引人感怀。早安朋友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呐。
5: 网友尹恰恰说，当年距离考研还有100天的时候，压力很大，特别是发现自己依然在被高数大题虐得失眠的那晚，睁眼到天亮，听到校园广播里放起这首老歌，突然想起自己曾经无数个高中奋斗的清晨和夜晚，那是为了心心念念的大学能不顾一切，难道现在就不能了吗？我想，我只能给自己失眠一次、沮丧一次的机会。蝴蝶飞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生命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其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电影《大佛普拉斯》当中，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看过的印象深刻，就是一个拾荒者，他叫做杜才，他的家里非常的杂乱。他去世之后呢，他的朋友去到他的家里，才发现他有一个装满了玩具夹来的娃娃，还有杂志贴图的飞碟屋。这个时候电影响起了旁白，他说，我们已经可以依靠科技进入到外太空，却依然无法走进一个人内心的宇宙。我想这个飞碟屋就是这个叫做杜才的拾荒者，他在拾荒的时候那种生活之外的一个庇护所。他承载了对童年的执着，对于他渴望的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也许是仅存的他可以喘息的空间。其实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庇护所，能够短暂的逃离一会儿。生命的长度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有这些可爱的可以自我疏解的时刻叠加而成。当你尽可能的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你才知道人们有这么多不同

就开始天天给自己做饭。除了让自己对路边的野果野菜有了更多关注，做饭本身的快乐会让人沉浸其中。把原料变成香气四溢的食物，并且填饱肚子的过程，让人感到自然的循环和生命力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即使非常难过，脑子一片空白，当我打开水龙头冲洗材料，有节奏地把它们切好，在与油烟缭绕之间听到那个温暖的声音的时候，我重新感到了一种简单却不总是被体会到的感觉，就是存在与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做饭这件事情对于越来越多的独居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尤其在2020年开始，我们出去有很多不方便，为自己做一顿饭甚至为家人做一顿饭就成了考验。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华小当家，会了各种各样的厨艺，谁说那不是生活的另一种馈赠呢？

0: 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
8: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9: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10: 网友苍元少说：“你的明天会如你所愿，完全不必把过去的失落带入今天，会一直有新的花、新的叶、新的明亮日子。”无论如何，前方总有无数个新的一天。
8: 网友追星人想对你说，有次本想在岳麓山等一场日出，却不凑巧恰好遇见阴雨天，但期待好事发生的同时，也应当允许一些意外光临。不管是否看见日出，山就在那里，城市就在那里，松弛一些，允许一切发生，相信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11: 网友小戴戴说，旅游夜里到长沙，闻到满院子的香味，早上起来寻觅，发现只见树并不见花，偶遇四位正在补草坪的园林工人，遂问哪儿来的香气呀、啊、四位互相看了看，忽然其中一位开口道，可能是我们四个人很香吧。真是可爱的人，顿时爱上了长沙。

0: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也是陈奕迅来翻唱赵英俊的一首作品，收录在赵英俊的纪念专辑当中。在赵英俊生病之后呢，薛之谦牵头帮他做了一张专辑，请来一些好朋友来翻唱他的歌曲。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

0: 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锦绣儿重唱，就叫做《走在阳光里》。这首歌有一种自带欢乐的气质，就你听它的节奏，你就会很开心，不管你身处的世界跟环境是不是在下雨。我觉得人的庇护所可能就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储藏了太阳能量的地方，你一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很开心。比如也有朋友说啊，他小的时候呢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给自己换床单被套，然后每周换一次。初中开始因为住校嘛，那长大之后在工作日以后，比如周末就放音乐，然后把床单被套全部来拆洗更换，然后呢顺便把床上的这个衣服和书收拾好，那看着整洁的这个床铺和新换的床单，就有一种突然把自己抽离到日常之外的感觉。要是碰上好天气，比如刚刚听到的走在阳光里这样的天气，就打扫完房间再泡一壶茶，坐在床边呢边喝茶边翻书看资料，包括看杂志，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好还可以小睡一会儿，那时候就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惬意感。所以日子是自己的，我们为什么说有可能今天很多人是租房住，可是你租的是房子，租的不是生活，那个生活仍然是你的，你需要那么样的一个空间，可是不会因为它是租赁来的而非常的粗糙的对待它，你仍然可以在其中享受你的生活，哪怕只是好好的泡一壶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说说生命当中的庇护所，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能够让你短暂逃离的爱好或者一件事情，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好多人在听这个版本《爱就一个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猜这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张信哲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性了，这个一听就知道不是他。那是谁呢？《大风吹》那首歌被很多人注意到的王赫也，年轻的歌手。那唱《爱就一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有自己对于爱就一个字不同的理解。今天我们讲生命中的那些庇护所，有些爱好啊，有些想做的事情，在旁人看来真的是很无聊，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些庇护所的存在，我们只有一个字的形容，那就是爱就一个字。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你特别喜欢，有什么地方你特别习惯，你只要去到那个地方做你那些喜欢的事情，你立刻就觉得可以从庸常的生活压力里抽身出来，那个世界里你会变得格外的自由。 Flower 说，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是老房子，地面贴了积木款的泡沫垫，所以小孩子可以随意行走，我特别享受和地面接触，因为那是一种实在的踏实的感觉。而且呢，在那个地方我常常都是光着脚走。我知道其实人放松有很多方式啊，光脚走乱说话都是其中的一点。所以我有一些特别理性的朋友呢，他们常常就是说，对于我这种理性的人，最重要的改变方式呢，就是让我乱说话和光脚走，因为脚踩在大地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踏实。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在树上唱歌，非常自在的状态。我想如果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庇护所，这首歌的庇护所就是光着脚在树上唱歌吧。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1: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2: 网友时光想对你说，人生从没有提前交卷的遗憾，高考只是青春的一站地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你奔赴的前路自有万丈光芒。早安啊。
3: 网友晨雾之下说，清晨的地铁晃过一座座站台，耳机里是循环的知识点，草稿纸上写满的不仅是公式，更是十几岁最滚烫的青春。早安，为梦想赶路的少年。
2: 网友张不大分享，临近端午节，路过家附近的罗莎店前，已经能够闻到粽叶飘香，恍惚间想起奶奶。小时候我笨拙地捏起那片不听话的箬叶，那时候我总包不好漏斗，是奶奶手把手一遍遍教我捏紧底部，慢点来，日子得包严实了才甜。看着锅里那个塞进了一颗红枣而鼓胀变形的小枕头，我咯咯直笑。

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

0: 心。
1: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讲到的是生命当中的庇护所。所谓庇护所的存在，就是不管你遇到多么烦恼的事情，你进入到这个庇护所，你就可以享受到自由跟自在。这种自由跟自在，有的时候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才艺。比如说如果你享受乐器，弹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在那个世界里面找寻到你的安宁。你喜欢瑜伽，你可能去瑜伽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很自然很自在。我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看到有一位叫做张太阳的朋友，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庇护所，他说是养花。他说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植物，因为小的时候住校就会养一两盆小植物，现在一个人住，家里有阳台，就种了一阳台的植物。有一次周末路过了安逸夜巷，看到某一个园艺品牌在促销，我愣是买了18升的土，就很大很重的一袋，还有3瓶液体的肥料拎到办公室，加完班之后再坐着地铁拎回家。去年我的加班特别多，所以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冲进阳台，蹲在那里把植物都看一遍，看看谁又有了新的变化。曾经有养宠物的同事说，植物呢又不能跟你互动，但是我能看到这些植物在我的照顾下的成长变化，这就是我平平无奇生活里的亮点了，也是我最重要的庇护所。

0: 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庇护所，就是每天早上，有的时候不想早起，但是呢，一想到可以在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拍拍照，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拍照是你每天在同样的路线里面，真的会拍到不一样的风景。尽管有的时候遇到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早起去锻炼的那一波呢，真的也就是固定的那一波人。可是每一天花朵都有不一样。啊，太阳的影子不一样，有的时候找到的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样子不一样，这么多的不确定在这个世界发生，所以让你觉得早起的时间也变得格外的美妙。对于我来说，早上能够保持6点多起来，然后7点钟之前出门去拍拍照，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天的庇护所吧。因为有这个早起，所以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都增加了，然后看到的世界好像都更加丰富了。你心里装了更丰富的美丽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会多很多的宽容。容纳度高的时候，你不太会跟自己过不去，你觉得活着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这是我个人对于庇护所的理解。露露说：“我喜欢一个人去看早场电影。以前住的地方在300米之外呢，就有个商场，有一个很想看的片子没有抢到首映，我就买了最早的早上8点多的票。没有想到体验出奇的好，因为你知道早场的人很少，可选的位置多，空气也要好得多，所以我慢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除了特别明显的烂片，基本上新片我都会去看。”那是我20多年来看电影最频繁的一年。有一次去成都，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小影院去看《黄蜂女》。进去之后呢，黑黢黢的，整个厅只有我和另一个大哥。当时心里面有点慌，前面半个小时都很忐忑，时刻注意着后方的动静。直到看到一个笑点，我们俩一起笑了，我才放松下来。那个感觉挺好的。有和我一样不把电影当社交手段，而是纯粹喜欢看电影的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没有包场，而是有一个大哥跟自己一起看早场的电影，还是一个蛮奇妙的经历呢。所以有小小的忐忑之后，发现是同道中人，那种快乐应该来得更自然、更直接吧。这首歌叫做
1: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
0: 化身孤岛的鲸。

0: 索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
0: 文明相伴，青春向上。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6: 网友买辣椒也用券想对你说，今天的第一缕阳光是宇宙寄给你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很重要，请务必快乐。”
8: 网友初夏富山海说，清晨的地铁载着少年的热忱出发，那些早起的坚持，默默的深耕，不是煎熬，是青春最耀眼的铺垫。早安，披星戴月，中银繁花。
9: 网友山野富荣光说，早高峰地铁人潮汹涌，有时会看到一群高三学子挤在车厢一角，没有疲惫的倦怠，反倒两两结队互相抽查知识点，有人快速爆出数学公式，有人脱口而出英语短句，爽朗的轻声应答驱散了晨间的困意。少年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原来最好的青春模样就是不惧平凡，坚持热爱，在每个清晨全力以赴，向着高考，向着未来勇敢奔赴。我的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讲到化身孤岛的鲸呢，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那只鲸叫做 Alice。那它因为发出52赫兹的频率，所以在很多其他的鲸鱼眼中呢，它就像是一个哑巴。它在1989年被发现，92年的时候呢，开始被追踪录音。很多年来，他没有亲属或者是朋友，唱歌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就是因为他的52赫兹的频率。而正常其他的鲸的频率呢是15到25赫兹，他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所以他找不到同伴，找不到同类，所以人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但是我一直在想，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就一定是最孤独的吗？这当然一直到现在都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很可能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会有一个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不会用正常和不正常来仅仅就数字的不同形容和定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这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跃进，思考方式的改变。而当你改变，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它都合理，然后每一个人存在，或者是两个人存在，或者一群人存在的群体，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如果你是那个小部分，你可能是那个世界上的唯一，你要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正的自洽？我觉得找到那个庇护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佳人有约，今天就跟你说说庇护所的话题。如果你愿意参与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呼吸浅浅的空气，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当风下一次经过爱上了我。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姑且可以理解为所有庇护所的存在吧。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彭喜燕，声音有点特别，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睡在风里。
1: 浪漫的眼前，像从不后悔什么，伸出我的手。
0: 诗明说呢，2006年到2016年因为工作太忙，那十年是我听音乐的真空期。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听老歌，然后会有十年的时间完全就是没有接触音乐，或者放弃了音乐的庇护所。好想知道那十年你是怎么过的，会不会在16年之后变本加厉，要把错过的音乐听回来。

0: 说到听歌啊，有人听歌是庇护所，有人唱歌是庇护所。我记得有一位叫做普尔青年的朋友，他在这个投稿当中就说，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现在看起来很酷的卡拉 OK 的设备，可以放光盘，可以有两个超大的立体长条音箱。我小小的但是学会了拿麦克风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唱刀郎。鬼知道为什么一个10岁小孩在唱那一夜我喝醉了挽着你的手。长大了发现自己的音域和音准都比别人要好，唱歌呢也算好听。现在在北京周边的城市工作，每个周末我都会花5个小时坐往返公交到北京去上声乐课，那算是在平淡生活中增加了一些慰藉心灵的东西。真的，有人去学唱歌，有人去学跳舞，有人去学太极，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不一定用得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还相当无用的东西，却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庇护所。
1: 美丽的索洛河，我为你歌唱，

0: 听到这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

0: 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4: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5: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6: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2: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7: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8: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各位，端午假期好。上午的9:04，这里是精英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各位好，我是精灵。假期第二天又下雨，雨还不小，所以开车一定要小心哦。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都说端午节前后啊，包括端午节假期这几天下的雨叫龙舟水啊，确实是这样，是回这龙舟水量还不小。整个假期呢，长沙都是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还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也是比较分散的，局地还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或者是偏南大风。今天呢跟明天还是会继续下雨，所以如果你有安排一些在户外的活动，还是稍微再更新修改一下计划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

0: 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1: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2: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Welcome to 浩金95，当我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我是精灵。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跨界出现了，或者是说组队联名，比如说有的歌手会去演戏哈，有一些演员呢也开始开演唱会或者是发专辑，像我们平常有喝到的很多饮料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有想过咖啡里面加跳跳糖这样的组合吗？前不久瑞幸就上新了一个弗朗明哥跳跳冰茶，别的就是一些水果呀，什么百香果、柠檬啊，什么茉莉花茶，最重要的是里面加了跳跳糖和气泡水，说现在呢是已经在小程序上可以买到了，大杯18，超大杯是21，说是跳跳糖会容易在咖啡里面溶解，所以呢瑞幸这杯跳跳冰茶给出的最佳赏味期限是8分钟，就从你买到之后到你喝完最好8分钟之内啊，还限上时了，弄的人就挺紧张的啊，弥补了不能在嘴里放鞭炮的空白。有没有朋友去试过，味道怎么样呢？

0: 摩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

0: 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榴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金鹰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4: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5: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5: 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4: Some noise.
5: 你现在是怎么开车去哪儿呢？还是要小心啊。反正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雨下的还是挺大的。今天明天两天长沙市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特别是宁乡北部、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局地大雨，南风2到3级，阵风7到9级，温度呢是26到32度，还是比较凉快的哈。但是呢雨下起来确实是挺让人觉得烦心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时不时会有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包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车也不要开得太快哈。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中考其实是还在进行当中的，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咱们在路过这个考点呢，包括就是学校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尽量不鸣笛，然后呢安安静静的让孩子们考完人生这一场大事。

0: God， 但是我不会 rap， 我英文不太好，输赢不。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做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

0: 白芷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5: 下着雨也不能阻拦我们原本做好的假期计划。这里是精英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我是精灵。都说感情特别好的一对情侣啊，就相互对视的时候，时间长了会憋不住笑，要么就是想到两个人在一块儿有意思的事情，要么就是看着对方就觉得开心，所以就憋不住乐。然后周杰伦跟袁咏琳合唱的这个傻笑，我感觉就是唱的这样一种场景。

同样都是下雨的天气，有人喜欢，有人觉得有一点点郁闷，因为会影响出行。但是不管怎么讲，听着雨声好像莫名的就会觉得非常的安静，能够沉沉的把自己想要想的事情认认真真的想清楚，包括雨后的空气也会特别的清新，就像孙燕姿的这首歌《逆光》。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如果你这段时间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然后出门又比较早，会去坐地铁的话，一定要仔细听一听在长沙地铁广播里面的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耳熟。因为这是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我们今就电台共同推出的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希望在你每天早上坐地铁的时候，通过声音给你的一天能够有更多的动力和打打鸡血的感觉。我们所有收集到的这些音频的原本的文字呢，都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己的生活感悟啊，或者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你可以听听看，没准儿就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共鸣跟感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0: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烟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2: Noise. 刚说完瑞幸的跳跳糖水果茶，接着来说说雪王啊，蜜雪冰城也开始做咖啡了。说是前两天在蜜雪冰城官微宣布他们的现磨咖啡全国陆续上新，据说是全自动咖啡机现磨的，然后优质鲜奶还有鲜烘豆，9.9咖啡迎来了他最严厉的守护者，你会去尝尝吗？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0: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4: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昨天跟你分享到了一家宝藏的湘菜店，那今天这一家来头不小，外地的朋友们的最爱，它就是一盏灯，嘿嘿。那地点呢是在长沙市天心区蚂蚁工坊商业街。哎，这家店呢就是长沙湘菜的标杆品牌，区别于人山人海排队两个小时的五一广场总店，那这家分店呢是本地人私藏的优选分店门店。那门店的装修呢是新中式的香风简约的设计，雅致干净，格调也比较高级，没有喧闹的商圈的一些嘈杂感。那分区也是比较合理的，有双人小桌，也有四人餐桌，也适合多人结伴聚餐。那卫生干净整洁，店内的装修呢是明亮柔和的，装修也是简约大气，兼具烟火气，还有一些质感，既适合端午朋友们来打卡聚餐，也适合仪式感的出游就餐。那为什么在端午节跟大家推荐这个店呢？是端午小长假游客他们家承载的比较适中，没有超长的排队，上菜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服务细致贴心，服务员可以根据口味调整这个辣度，对于外地游客非常的友好啊。想吃正宗的一盏灯的口味，又想避开拥挤的人群，是最佳的选择了。那招牌菜跟他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的招牌鸭掌筋，是镇店的爆款，也是长沙必吃啊，也算是一盏灯封神的招牌啊，全网超火的湘式特色菜，也是每桌必点的王牌。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辣好辣好辣，是会有一些辣，但是呢啊，来长沙就是感受这种辣味嘛，正宗的湘式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店家提要求说减一些辣度，现在他们是听劝的哦。他是选新鲜的鸭掌和鸭筋，剔除多余的这个油脂，经过秘制的卤制加爆炒两道工序。成品呢色泽红亮诱人，鸭掌软糯脱骨，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那鸭筋呢 Q 弹劲道，嚼劲十足，筋道不硬啊，软糯不烂，搭配秘制的干辣椒、花椒还有香料一起来爆炒，滋味很浓郁，入味比较透彻，辣味是层层的递进，越吃越香，属于辣到嘶哈嘶哈停不下来的那种神仙口感。然后呢是完全没有腥味的，卤香融合爆炒的锅气，味道极具这个记忆点，是来长沙我觉得一定要尝的一些特色味道。那适配爱吃辣的一些食客，那微辣口味呢是适配所有的大众人群。那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推荐到他们家店的就是泡椒牛肉，也是终极下饭的神器。它是实打实的鲜切嫩的牛肉，手工来切片，肉质鲜嫩细腻，纹理比较清晰，提前腌制了去腥锁鲜，然后大火快炒之后嫩而不柴，汁水非常的充盈，搭配长沙本地的这个泡椒来爆炒，泡椒的酸香啊完美中和牛肉的油和腻，哎，所以吃起来感觉是酸辣开胃，鲜香十足，牛肉的分量也比较扎实，每一口都是裹满了浓郁的酱汁的，酸辣适口，鲜香浓郁，妥妥的干饭的天花板了啊！我觉得搭配两三碗米饭，哎，非常的不错，老少皆宜。第三个要推荐的菜呢，就是属于酸萝卜炒肚丝，哎，我觉得这个是端午节啊小长假开胃的第一名，专属于初夏的清爽的湘菜，也是店内啊隐藏的宝藏的一个菜品。它是自制的老坛酸萝卜，经过自然的发酵啊酸酸的啊脆脆的爽爽的感觉，开胃解腻，没有工业的酸味，搭配新鲜的这个肚丝爆炒啊，肚丝非常的脆嫩紧实，酸萝卜呢又是酸甜入味的，荤素搭配口感比较绝佳，哎。整体的口感呢是属于微辣提鲜的，不会重油也不会重辣，特别适合端午闷热的天气来吃吃看，比较解腻，哎，吃完大鱼大肉啊，来个这盘菜，瞬间会让你的味蕾会有新鲜的口感，哎，这些菜呢很多食客朋友也会有真实的评价，还是本地的一些食客朋友呢都说，哎，北京人都会来分店。

0: 啊，不用排队，太香了，鸭掌筋永远吃不腻，哎，泡椒牛肉巨下饭啊，端午的时候又可以带朋友来打卡，都是好评，哎，看评价还是挺高的。像一些资深的吃货朋友的评价说啊，一盏灯的话，其实最推荐的话就是这三道菜了啊，味道正宗不敷衍，没有哎很多网红店的一些溢价，他们家性价比很高，端午也是聚餐的首选，吃完念念不忘。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哎，推荐的这一家远离市中心的网红店怎么样呢？那明天还会有一家店的推荐，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听听，一起来吃吃咯。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有一些歌手呢，会通过购买其他的创作人写给自己的歌来发行新的作品，但是呢，这些创作人呢也会觉得，哦，我那歌写的还挺不错的，我自己再唱一遍吧。比如这首《只对你有感觉》，刚开始是 S.H.E 的歌，后来林俊杰又把这首自己写的歌再唱了一遍。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

0: 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Oxygen. Music.
1: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2: 金鹰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正在直播。我是精灵，假期三天，你要上班吗？反正精灵今天是来值班啊，从上午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19点都陪伴各位。不过今天下雨，开车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哦。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

0: 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它的歌词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广大也可以很广大。这位歌手，这位创作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但其实前不久我们刚刚提过他的名字，他叫做黄宏墨，宏是宏观的宏，墨是墨水的墨，他是新加坡的一位创作歌手。前不久我们说到蒋明的那一首《少年游》，是蒋明致敬台湾地区民歌年代的一个作品。在那首歌的歌词文案当中，他提到了黄宏墨的名字。那当然黄宏墨并不是来自台湾地区，但是蒋明要说的应该是指那个年代那些风格的音乐都对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黄宏墨词曲创作的这首《野人的梦》。

黄宏牧的词曲呢，经常会给我一种类似于罗大佑的感觉，甚至他的这个唱腔都有一点点接近。只是黄宏牧更多的是集中偏向于这种乡野自然的方向，像是山河大地版的罗大佑。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歌词里面每一句都出现了啊这个字，那像这样重复的在固定位置的用词，尤其是语气词，就会让整首歌听起来都更有韵律感。而且说曾经啊做过这样的梦，梦中啊静卧花草叶丛，穿过啊林野，爬过山坡，草原啊辽阔，任我奔冲。此句歌词的后面三句都是在描述他梦中的景象，那些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的这个景象。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句歌词都是前一句动作上的增强版。一开始他先是这个静卧花草叶丛，这个是比较静态的动作，第二句则是穿过林野，爬过山坡，他就开始动起来了，更动态一些了。再到下一句则是更为狂放的，草原辽阔，任我奔冲，就是任我奔跑冲刺。结合整首歌的歌名野人的梦，可见这些大自然景象的梦境的描述都是关于野人的梦。

曾经啊做过这样的梦，雾中啊观赏晨露滴落，迎着啊山峰攀上云层，轻拂啊彩虹，抱拥苍穹。这一段的结构呢跟上一段类似，同样是在梦中的多个不同的动作，同样也是置身于大自然的环境，也同样是一句比一句更强化更递进。他先是安静的在雾中观赏晨露滴落，然后就开始动起来，迎着山峰攀上云层，再到后面动作更大的轻拂彩虹，抱拥苍穹。所有的这些动作都给人一种天地间自居的辽阔感。我们有多久没有观赏过早晨的露珠，或者是说也许从来就没有欣赏过，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们。那在这首歌词的文案部分，黄宏默写道，就是

一个城市人的心声，是你也或许是他。那像这样的一种身在城市畅想山野的心情，在下一段里又会有更多的展现。走了

潮来啊潮去，捡沙堆泥，日出啊日落，玩赏大地，管它风刮细雨，世俗人情，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年月四季。捡沙堆泥，玩沙子，玩泥巴，这些都是小孩子才会玩的游戏。可是在黄泓墨这里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似乎很想要重返童年，希望可以再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的玩沙子，玩到天黑都还不想回家。那这一段的关键句是管他风刮细雨，世俗人情，尤其是世俗人情这四个字，很有可能就是他想成为野人的原因，想要远离世俗人群，到山野林间做个野人更自在，超脱于时间跟空间之外，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年月。

整首歌里面呢，除了黄宏默比较浑厚苍凉的声音，还有一个质地更为年轻一些的声音，那是来自跳动旅小组，它也是这个新加坡当地的一个音乐组合。那在多年之后，黄宏默再说起当年的这首《野人的梦》，他说：“尽管我爱大自然，但说到底，野林只不过是一趟沉淀的序曲，城市才是一座真正见真章的修行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宏默《野人的梦》，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野人的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水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6: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7: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8: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9: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你有没有那种就适合在某一种天气下特别搭配的歌？你比如说天晴的时候，你就很想听五月天那些很欢乐的节奏，然后呢，如果是下雨或者阴天，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总有一种很宁静然后不急不躁的感觉。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10: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昨天跟你分享到了一家宝藏的湘菜店，那今天这一家来头不小，外地的朋友们的最爱，它就是一盏灯，嘿嘿。那地点呢是在长沙市天心区蚂蚁工坊商业街，哎。这家店呢就是长沙湘菜的标杆品牌，区别于人山人海排队2个小时的五一广场总店，那这家分店呢是本地人私藏的优选分店门店。那门店的装修呢是新中式的香风简约的设计，雅致干净，格调也比较高级，没有喧闹的商圈的一些嘈杂感。那分区也是比较合理的，有双人小桌，也有四人餐桌，也适合多人结伴聚餐。那卫生干净整洁，店内的装修呢是明亮柔和的，装修也是简约大气，兼具烟火气，还有一些质感，既适合端午朋友们来打卡聚餐，也适合仪式感的出游就餐。那为什么在端午节跟大家推荐这个店呢？是端午小长假游客他们家承载的比较适中，没有超长的排队，上菜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服务细致贴心，服务员

0: 可以根据口味调整这个辣度，对于外地游客非常的友好啊！想吃正宗的一盏灯的口味，又想避开拥挤的人群，是最佳的选择了。那招牌菜跟他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的招牌鸭掌筋，是镇店的爆款，也是长沙必吃啊，也算是一盏灯封神的招牌啊，全网超火的湘式特色菜，也是每桌必点的王牌。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辣好辣好辣，是会有一些辣，但是呢，来长沙就是感受这种辣味嘛，正宗的湘式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店家提要求说减一些辣度，现在他们是听劝的哦，他是选新鲜的鸭掌和鸭筋，剔除多余的这个油脂，经过秘制的卤制加爆炒两道工序，成品呢色泽红亮诱人，鸭掌软糯脱骨，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那鸭筋呢 Q 弹劲道，嚼劲十足，筋道不硬啊，软糯不烂，搭配秘制的干辣椒、花椒还有香料一起来爆炒，滋味很浓郁，入味比较透彻，辣味是层层的递进，越吃越香，属于辣到嘶哈嘶哈停不下来的那种神仙口感。然后呢是完全没有腥味的，卤香融合爆炒的锅气，味道极具这个记忆点，是来长沙我觉得一定要尝的一些特色味道。那适配爱吃辣的一些食客，那微辣口味呢是适配所有的大众人群。那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推荐到他们家店的就是泡椒牛肉，也是终极下饭的神器。它是实打实的鲜切嫩的牛肉，手工来切片，肉质鲜嫩细腻，纹理比较清晰，提前腌制了去腥锁鲜，然后大火快炒之后嫩而不柴，汁水非常的充盈，搭配长沙本地的这个泡椒来爆炒，泡椒的酸香啊完美中和牛肉的油和腻，所以吃起来感觉是酸辣开胃，鲜香十足，牛肉的分量也比较扎实，每一口都是裹满了浓郁的酱汁的，酸辣适口，鲜香浓郁，妥妥的干饭的天花板了啊！我觉得搭配两三碗米饭，非常的不错，老少皆宜。第三个要推荐的菜呢，就是属于酸萝卜炒肚丝，我觉得这个是端午节啊小长假开胃的第一名，专属于初夏的清爽的香菜，也是店内啊隐藏的宝藏的一个菜品。它是自制的老坛酸萝卜，经过自然的发酵酸酸的脆脆的，爽爽的感觉，开胃解腻，没有工业的酸味，搭配新鲜的这个肚丝爆炒肚丝非常的脆嫩紧实，酸萝卜呢又是酸甜入味的，荤素搭配口感比较绝佳，整体的口感呢是属于微辣提鲜的，不会重油也不会重辣，特别适合端午闷热的天气来吃吃看，比较解腻，吃完大鱼大肉来个这盘菜，瞬间会让你的味蕾会有新鲜的口感，这些菜呢很多食客朋友也会有真实的评价，还是本地的一些食客朋友呢都说北地人都会来分店啊，不用排队，太香了，鸭掌筋永远吃不腻，泡椒牛肉巨下饭啊，端午的时候又可以带朋友来打卡，都是好评，看评价还是挺高的。像一些资深的吃货朋友的评价说一盏灯的话其实最推荐的话就是这三道菜了味道正宗不敷衍，没有很多网红店的一些溢价，他们家性价比很高，端午也是聚餐的首选，吃完念念不忘，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推荐的这一家远离市中心的网红店怎么样呢？那明天还会有一家店的推荐，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听听，一起来吃吃咯。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刚看了一眼群里面，听众家人们，你们的假期过得好丰富哦，还有去摘桃胶的，原来。就是桃胶这个是真的可以自己摘的吗？然后摘回来就可以自己煮一些很养生的甜汤来喝，这也太幸福了，下次记得带我一起去。这里是精英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我是精灵。假期第二天我陪你从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十九点一起来听听歌。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还是孩子们中考的第三天，我们开车还是安安静静的哈，还有就是下雨，大家呢慢点开，保持车距。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榴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金鹰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斧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7: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4: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廉洁从不怕。

0: 情，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行节目的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是比较有骨气的失恋歌。首先呢，这是林心如《洋葱浓汤》，来自方文良的词曲创作。方文良向来都特别的擅长这一类的清新小情歌。那么林心如即便不是实力派的创将，可是这首歌里面倒也是显出几分新鲜、独立、时尚的可爱。
6: 恢复单身第一个周末，懒懒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

听到林心如《洋葱浓汤》，虽然它是演而优则唱，可是呢，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我还蛮喜欢的。比如说，他就唱说：“有些人不值得为他失恋一分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一段很痛苦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可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默许的。所以，的确是在关于失恋这个事情上，应该要更有骨气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所谓的有骨气的失恋歌曲，来自尤克里林，《别以为我不会走》。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不是只有你一个。如果你还一再浪掷我的感情，别以为我不会走。那么后来林志炫单飞之后，他曾经还重新诠释过这个歌曲，所以我猜他应该也是蛮喜欢这个作品。但是我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原版，它听起来更洒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下雨的时候听。不知道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你的城市今天有没有下雨呢？
9: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8: 听到这是曹方《风吹过下雨天》，虽然现在并不是在刚刚说的七月，可是好听的歌曲呢，什么时候听都是好听的。

天哪，这是我们内地的歌手曹方，《风吹过下雨天》。好像有一些朋友是会比较容易被这个天气影响到心情的。那阴雨天可能的确是比较容易让人觉得不快乐。可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里面，即便是下雨，但是因为有你的背影，我就会很安心。这是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被雨困住的城市，有你弹着吉他陪我；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歌混着雨声降落。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网银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呢，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好像是马戏要开闯了。的确呢，这是来自陶喆的马戏团，虽然他用了马戏做包装，可是你仔细的去听就会发现他唱的是人生。我们就像是在舞台上面表演马戏的不同的角色，有些人走钢丝，有些人吞刀，这些都是他们的绝活。或许他们本身也很厌倦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危险也会有安全的措施。可是妈妈说，人生起起落落，要学习有一点幽默。而爸爸则说，今天你的失落会成为你明

听到陶喆这首《马戏团》，接下来呢，则是一首特别写小丑的乔克叔叔。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笑，你笑过之后不需要记得我，而我的寂寞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明亮。这是周杰伦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个作品。那周杰伦的歌曲里面呢，其实时不时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份淘气。比如说，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我躲在面具里偷偷的哭泣，因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相当于是把他自己的电影写到歌词里面，真的是超级自恋，可是也非常自信的表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折。很多当年在校园民谣时期的歌手，后来呢，慢慢的都淡出大众的视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继续当歌手。那么老狼呢，真的算是为数不多一直唱到现在的一位，而且严格来说，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每次他都隔很多年的时间才发一张专辑，可是他每张专辑都可以翻来覆去的听，怎么都听不腻。

0: 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
1: 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听老狼的音乐长大，所以每次听到他的歌曲呢，总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温暖的感觉。他的音乐好像总是散发一种初恋的味道，然后好像处处都是那些旧时光的回忆。那么接下来也是一首感觉时光特别温柔的作品，来自幕后音乐人翁孝良跟他的妻子林雨两个人的对唱，叫做轻柔的和音。他唱的是两个陌生人，虽然互不相识，但通过音乐却好像交换了心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从来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

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生命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其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电影《大佛普拉斯》当中，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看过的印象深刻，就是一个拾荒者，他叫做杜才，他的家里非常的杂乱。他去世之后呢，他的朋友去到他的家里，才发现他有一个装满了玩具夹来的娃娃，还有杂志贴图的飞碟屋。这个时候电影响起了旁白，他说，我们已经可以依靠科技进入到外太空，却依然无法走进一个人内心的宇宙。我想这个飞碟屋就是这个叫做杜才的守荒者，他在拾荒的时候那种生活之外的一个庇护所。他承载了对童年的执着，对于他渴望的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也许是仅存的他可以喘息的空间。其实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庇护所，能够短暂的逃离一会儿。生命的长度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有这些可爱的可以自我疏解的时刻叠加而成。当你尽可能的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你才知道人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庇护所的选择，每一个都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他，真正的自由的世界。

比如 Runa， 他说呢，他的庇护所就是做饭。他说我一个人住，为了不成天在床上躺着，就开始天天给自己做饭。除了让自己对路边的野果野菜有了更多关注，做饭本身的快乐会让人沉浸其中。把原料变成香气四溢的食物，并且填饱肚子的过程，让人感到自然的循环和生命力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即使非常难过，脑子一片空白，当我打开水龙头冲洗材料，有节奏地把它们切好，在与油烟缭绕之间听到那个温暖的声音的时候，我重新感到了一种简单却不总是被体会到的感觉，就是存在与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做饭这件事情对于越来越多的独居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尤其在2020年开始，我们出去有很多不方便，为自己做一顿饭甚至为家人做一顿饭就成了考验。

0: 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华小当家，会了各种各样的厨艺，谁说那不是生活的另一种馈赠呢？
1: 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也是陈奕迅来翻唱赵英俊的一首作品，收录在赵英俊的纪念专辑当中。在赵英俊生病之后呢，薛之谦牵头帮他做了一张专辑，请来一些好朋友来翻唱他的歌曲。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好奇，为什么人还好好的就要做纪念专辑了呢？大家并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在他去世之后，将专辑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人们真的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祝福。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创作就是他生命的小小的庇护所吧。今天我们要讲到生命当中的那些庇护，其实是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得到了放松，你不再在外界看得到的压力下生活，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你只属于你自己。我最近在收拾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收纳跟整理也是一个人他的庇护所。我看到雨婷，她有在留言当中跟我分享同样的一个感受。她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呢，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我到现在仍然记得那种兴奋。一放学回家呢，就会去布置房间，收拾每个角落，让每一处空间的每一处物品都处在最舒服最好看的状态。

中之后开始住校，但我也会很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寝室还有课桌。记得高三语文老师看到我整整齐齐的课桌，就跟我说我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后来我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每每人生遇到困难

比如你的房间在你的规划跟收藏之下呢，可以变得很干净整洁。如果不从这些小事开始，你很难想象这一生要如何把控。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保护你心中那一颗专注的心流。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境是不是在下雨。我觉得人的庇护所可能就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储藏了太阳能量的地方。你一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很开心。比如也有朋友说啊，他小的时候呢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给自己换床单被套，然后每周换一次。初中开始因为住校嘛，那长大之后在工作日以后，比如周末就放音乐，然后把床单被套全部来拆洗更换，然后呢顺便把床上的这个衣服和书收拾好，那看着整洁的这个床铺和新换的床单，就有一种突然把自己抽离到日常之外的感觉。要是碰上好天气，比如刚刚听到的走在阳光里这样的天气，就打扫完房间再泡一壶茶，坐在床边呢边喝茶边翻书看资料，包括看杂志，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好还可以小睡一会儿，那时候就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惬意感。所以日子是自己的，我们为什么说有可能今天很多人是租房住，可是你租的是房子，租的不是生活，那个生活仍然是你的，你需要那么样的一个空间，可是不会因为它是租赁来的而非常的粗糙的对待它，你仍然可以在其中享受你的生活，哪怕只是好好的泡一壶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说说生命当中的庇护所。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能够让你短暂逃离的爱好或者一件事情，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听到这首歌来自锦绣儿重唱，就叫做《走在阳光里》。
1: 想起从前的天气，
0: 这首歌有一种自带欢乐的气质，就你听它的节奏，你就会很开心。不管你身处的世界跟环境。

好多人在听这个版本《爱就一个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猜这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张信哲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性了，这个一听就知道不是他。那是谁呢？《大风吹》那首歌被很多人注意到的王赫也，年轻的歌手。那唱《爱就一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有自己对于爱就一个字不同的理解。今天我们讲生命中的那些庇护所，有些爱好啊，有些想做的事情，在旁人看来真的是很无聊，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些庇护所的存在，我们只有一个字的形容，那就是爱就一个字。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你特别喜欢，有什么地方你特别习惯，你只要去到那个地方做你那些喜欢的事情，你立刻就觉得可以从庸常的生活压力里抽身出来，那个世界里你会变得格外的自由。 Flower 说，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是老房子，地面贴了积木款的泡沫垫，所以小孩子可以随意行走，我特别享受和地面接触，因为那是一种实在的踏实的感觉。而且呢，在那个地方我常常都是光着脚走。我知道其实人放松有很多方式啊，光脚走乱说话都是其中的一点。所以我有一些特别理性的朋友呢，他们常常就是说，对于我这种理性的人，最重要的改变方式呢，就是让我乱说话和光脚走，因为脚踩在大地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踏实。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在树上唱歌，非常自在的状态。我想如果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庇护所，这首歌的庇护所就是光着脚在树上唱歌吧。你说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讲到的是生命当中的庇护所。所谓庇护所的存在，就是不管你遇到多么烦恼的事情，你进入到这个庇护所，你就可以享受到自由跟自在。这种自由跟自在，有的时候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才艺。比如说如果你享受乐器，弹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在那个世界里面找寻到你的安宁。你喜欢瑜伽，你可能去瑜伽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很自然很自在。我在佳人有约的后台看到有一位叫做张太阳的朋友，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庇护所，他说是养花。他说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植物，因为小的时候住校就会养一两盆小植物，

在一个人住，家里有阳台，就种了一阳台的植物。有一次周末路过了安逸夜巷，看到某一个园艺品牌在促销，我愣是买了18升的土，就很大很重的一袋，还有3瓶液体的肥料拎到办公室。加完班之后再坐着地铁拎回家。去年我的加班特别多，所以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冲进阳台，蹲在那里把植物都看一遍。看看谁又有了新的变化。曾经有养宠物的同事说，植物呢又不能跟你互动，但是我能看到这些植物在我的照顾下的成长变化，这就是我平平无奇生活里的亮点了，也是我最重要的庇护所。

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庇护所，就是每天早上，有的时候不想早起，但是呢，一想到可以在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拍拍照，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拍照是你每天在同样的路线里面，真的会拍到不一样的风景。尽管有的时候遇到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早起去锻炼的那一波呢，真的也就是固定的那一波人。可是每一天花朵都有不一样。啊，太阳的影子不一样，有的时候找到的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样子不一样，这么多的不确定在这个世界发生，所以让你觉得早起的时间也变得格外的美妙。对于我来说，早上能够保持6点多起来，然后7点钟之前出门去拍拍照，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天的庇护所吧。因为有这个。

早起，所以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都增加了，然后看到的世界好像都更加丰富了。你心里装了更丰富的美丽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会多很多的宽容，容纳度高的时候，你不太会跟自己过不去，你觉得活着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这是我个人对于庇护所的理解。露露说，我喜欢一个人去看早场电影。以前住的地方在300米之外呢，就有个商场，有一个很想看的片子没有抢到首映，我就买了最早的早上8点多的票，没有想到体验出奇的好，因为你知道早场的人很少，可选的位置多，空气要好得多，所以我慢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除了特别明显的烂片，基本上新片我都会去看。那是我20多年来看电影最频繁的一年。有一次去成都，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小影院去看《黄蜂女》，进去之后呢，黑黢黢的，整个厅只有我和另一个大哥。当时心里面有点慌，前面半个小时都很忐忑，时刻注意着后方的动静，直到看到一个笑点，我们俩一起笑了，我才放松下来。那个感觉挺好的，有和我一样不把电影当社交手段，而是纯粹喜欢看电影的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没有包场，而是有一个大哥跟自己一起看早场的电影，还是一个蛮奇妙的经历呢。所以有小小的忐忑之后，发现是同道中人，那种快乐应该来得更自然更直接吧。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讲到化身孤岛的鲸呢，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那只鲸叫做 Alice， 那它因为发出52赫兹的频率，所以在很多其他的鲸鱼眼中呢，它就像是一个哑巴。它在1989年被发现，92年的时候呢，开始被追踪录音。很多年来，他没有亲属或者是朋友，唱歌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就是因为他的52赫兹的频率。而正常其他的鲸的频率呢是15到25赫兹，他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所以他找不到同伴，找不到同类，所以人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但是我一直在想，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就一定是最孤独的吗？这当然一直到现在都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很可能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会有一个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不会用正常和不正常来仅仅就数字的不同形容和定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这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跃进，思考方式的改变。而当你改变，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它都合理，然后每一个人存在，或者是两个人存在，或者一群人存在的群体，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如果你是那个小部分，你可能是那个世界上的唯一，你要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正的自洽？我觉得找到那个庇护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佳人有约，今天就跟你说说庇护所的话题。如果你愿意参与，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呼吸浅浅的空气，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当风下一次经过爱上了我。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姑且可以理解为所有庇护所的存在吧。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彭喜燕，声音有点特别，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睡在风里。
1: 浪漫的眼前，像从不后悔什么，伸出我的手。
0: 诗明说呢，2006年到2016年因为工作太忙，那十年是我听音乐的真空期。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听老歌，然后会有十年的时间完全就是没有接触音乐，或者放弃了音乐的庇护所。好想知道那十年你是怎么过的，会不会在16年之后变本加厉，要把错过的音乐听回来。

说到听歌啊，有人听歌是庇护所，有人唱歌是庇护所。我记得有一位叫做普尔青年的朋友，他在这个投稿当中就说，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现在看起来很酷的卡拉 OK 的设备，可以放光盘，可以有两个超大的立体长条音箱。我小小的但是学会了拿麦克风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唱刀郎。鬼知道为什么一个10岁小孩在唱那一夜我喝醉了挽着你的手，长大了发现自己的音域和音准都比别人要好，唱歌呢也算好听。现在在北京周边的城市工作，每个周末我都会花5个小时坐往返公交到北京去上声乐课，那算是在平淡生活中增加了一些慰藉心灵的东西。真的，有人去学唱歌，有人去学跳舞，有人去学太极，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不一定用得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还相当无用的东西，却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庇护所。

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一首老歌了，老到可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唱，美丽的梭罗河。今天听到的是来自胡歌的版本。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9: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1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 下午的2:04，金鹰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正在直播。我是金鹰。这天气也是神奇啊，上午一直都在下雨，这会儿好像有点阳光出来，难道下午要出太阳了？

0: Stand by you.
1: Powerful music.
0: Powerful music. FM 95.5.
2: Oh.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Come on, come on, what?除了非常让人熟知的《青花瓷》啊，《千里之外》啊，《稻香》啊，其实周杰伦还有一些歌名儿不是那么的脍炙人口，但是挺有意思的歌，比如刚刚你听到的那首叫《鞋子特大号》，然后还有一首我觉得也蛮适合在端午的时候听，叫《疗伤烧肉粽》，正好端午嘛，听听唱粽子的歌，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找来听听看。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10: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昨天跟你分享到了一家宝藏的湘菜店，那今天这一家来头不小，外地的朋友们的最爱，它就是一盏灯，嘿嘿。那地点呢是在长沙市天心区蚂蚁工坊商业街。哎，这家店呢就是长沙湘菜的标杆品牌，区别于人山人海排队2小时的五一广场总店，那这家分店呢是本地人私藏的优选分店门店。那门店的装修呢是新中式的香风简约的设计，雅致干净，格调也比较高级，没有喧闹的商圈的一些嘈杂感。那分区也是比较合理的，有双人小桌，也有四人餐桌，也适合多人结伴聚餐。那卫生干净整洁，店内的装修呢是明亮柔和的，装修也是简约大气，兼具烟火气，还有一些质感，既适合端午朋友们来打卡聚餐，也适合仪式感的出游就餐。那为什么在端午节跟大家推荐这个店呢？是端午小长假游客他们家承载的比较适中，没有超长的排队，上菜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服务细致贴心，服务员可以根据口味调整这个辣度，对于外地游客非常的友好啊。想吃正宗的一盏灯的口味，又想避开拥挤的人群，是最佳的选择了。那招牌菜跟他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的招牌鸭掌筋，是镇店的爆款，也是长沙必吃啊，也算是一盏灯封神的招牌啊，全网超火的湘式特色菜，也是每桌必点的王牌。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辣好辣好辣，是会有一些辣，但是呢啊，来长沙就是感受这种辣味嘛，正宗的湘式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店家提要求说减一些辣度，现在他们是听劝的哦。它是选新鲜的鸭掌和鸭筋，剔除多余的这个油脂，经过秘制的卤制加爆炒两道工序。成品呢色泽红亮诱人，鸭掌软糯脱骨，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那鸭筋呢 Q 弹劲道，嚼劲十足，筋道不硬啊，软糯不烂，搭配秘制的干辣椒、花椒还有香料一起来爆炒，滋味很浓郁，入味比较透彻，辣味是层层的递进，越吃越香，属于辣到嘶哈嘶哈停不下来的那种神仙口感。然后呢是完全没有腥味的，卤香融合爆炒的锅气，味道极具这个记忆点，是来长沙我觉得一定要尝的一些特色味道。那适配爱吃辣的一些食客，那微辣口味呢是适配所有的大众人群。那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推荐到他们家店的就是泡椒牛肉，也是终极下饭的神器。它是实打实的鲜切嫩的牛肉，手工来切片，肉质鲜嫩细腻，纹理比较清晰，提前腌制了去腥锁鲜，然后大火快炒之后嫩而不柴，汁水非常的充盈，搭配长沙本地的这个泡椒来爆炒，泡椒的酸香啊完美中和牛肉的油和腻，哎，所以吃起来感觉是酸辣开胃，鲜香十足，牛肉的分量也比较扎实，每一口都是裹满了浓郁的酱汁的，酸辣适口，鲜香浓郁。

0: 域妥妥的干饭的天花板了啊！我觉得搭配两三碗米饭，哎，非常的不错，老少皆宜。第三个要推荐的菜呢，就是属于酸萝卜炒肚丝，哎，我觉得这个是端午节啊小长假开胃的第一名，专属于初夏的清爽的香菜，也是店内啊隐藏的宝藏的一个菜品。它是自制的老坛酸萝卜，经过自然的发酵啊酸酸的啊脆脆的爽爽的感觉，开胃解腻，没有工业的酸味，搭配新鲜的这个肚丝爆炒啊，肚丝非常的脆嫩紧实，酸萝卜呢又是酸甜入味的，荤素搭配口感比较绝佳，哎，整体的口感呢是属于微辣提鲜的，不会重油也不会重辣，特别适合端午闷热的天气来吃吃看，比较解腻，哎，吃完大鱼大肉啊，来个这盘菜，瞬间会让你的味蕾会有新鲜的口感，哎。这些菜呢，很多食客朋友也会有真实的评价，还是本地的一些食客朋友呢，都说，哎，北京人都会来分店啊，不用排队，太香了，鸭掌筋永远吃不腻，哎，泡椒牛肉巨下饭啊，端午的时候又可以带朋友来打卡，都是好评，哎，看评价还是挺高的。像一些资深的吃货朋友的评价说，一盏灯的话，其实最推荐的话就是这三道菜了啊，味道正宗不敷衍，没有哎很多网红店的一些溢价，他们家性价比很高，端午也是聚餐的首选，吃完念念不忘，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哎，推荐的这一家远离市中心的网红店怎么样呢？那明天还会有一家店的推荐，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听听，一起来吃吃咯。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4: That's the love ever.
3: The noise.
5: 这首歌也是用雨声开场吗？不是不是，是海浪的声音，海浪打在沙滩上的声音，也要加上一个尤克里里，听到了吗？像 ASMR 一样按摩着耳朵。这是孙燕姿的歌，叫180度。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出事。
1: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2: 天气好像有变好的趋势了，雨停了，阳光也要出来了，听首嗨一点的歌，来自五月天。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粉，你好吗？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孟庭苇的一首《凤凰母》，作词人是杨立德，那是孟庭苇在2005年发行的一个作品。但是呢，其实早在1996年，作词人杨立德他早就已经写过另一首歌词，叫做《七岁的影子》，那是写给苏慧伦的，里面有很多类似于《凤凰母》这首歌词里面的意象，比如小时候的影子，比如远足，还有灵魂。

我一直相信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有个和我一样的灵魂，我每天问着每一座公园和路灯，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我7岁的影子。为什么你的快乐真模糊？他这样问。上次我们说到的《凤凰母》里面是关于3岁的影子，充满了童真的感觉。那么这一首《7岁的影子》，它却显得稍微有一些惆怅跟忧伤，听起来是一个内心蛮孤独的人，一直在寻找一个相似的灵魂，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找，所以每天就漫无目的地问着每一座公园跟路灯。这个听起来像是徒劳。

功的创始，但似乎又是他的一种寄托。公园跟路灯容纳着、见证着这座城市里面无数的人，或许的确是有着最全面、最丰富的信息，也不一定。那终于他的寻找等到了回音，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超现实的写法，终于有人来找他了，那个相似的灵魂来敲门了。一打开门，他看到的是自己7岁的影子，这个影子很关心也很认真地问他，为什么你的快乐这么模糊，也就是他已经不快乐到连7岁的影子都要特地地回来找他问候他。

来吧，我来带你一起去远足。只过一条马路，把心房裂缝补一补，温柔的风儿它将我们抱住。七岁的影子和我在草原上又唱又闹，不怕老。这里又一次出现了远足这样的用词，就像凤凰木那一首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这两首歌都是杨立德先生的歌词创作，或许他的内心也在一次次的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那远足呢，似乎也是一个很有童年感的用词，好像只有小时候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跟着学校去郊游，长大之后反而没有时间去这样的放松了。所以远足这个词在这里的运用，就好像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童年时的自己有所连接，想要找回曾经的纯真的状态。那虽然说是远足，但他们只需要过一条马路，也就是他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远足，而是想要随意的走一走，想要把心房的裂缝补一补，然后当走在路上的时候感受一下温柔的风儿将我们抱住，就像是跟七岁的影子一起在草原上重返纯真，又唱又闹，不惧怕衰老。

来吧，我来带你一起去远足，只过一条马路，解救你缩小的幸福。当你的灵魂已变黑的时候，当梦想疲倦时，我带你去远足，过一条马路。跟上个星期我们听过的《凤凰木》一样，整首歌词唱到最后，依旧是一个充满了温暖跟抚慰的结尾。七岁的影子就像是随时可以跑出来陪伴我们的另一个自己，当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幸福的时候，他说缩小的幸福，以及当我们的灵魂变黑的时候，也就是那些至暗时刻，还有当梦想疲倦的时候，很多类似这样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跟小时候的自己重逢，一起去远足，过一条马路，就像是进入了现实跟虚幻交织的世界。那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安慰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的纯真的世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七岁的影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睛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哎，开
5: 门。
1: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3: 要不说长沙的天气变幻莫测呢？上一节听歌的时候，听恋爱 ING 的时候，还说哇，搞不好要出太阳了。你现在再看看外面，反正我现在从直播间看出去，头顶又是乌云密布了。在外面溜达的没带伞的朋友，快回家，马上又要下大雨了。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榴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

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金鹰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Oxygen.
1: Music.
2: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3: Sunrise.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这里是精英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在时晴时雨的长沙，然后今天也是小同学们中考的最后一天哈、所以咱们开车路过考点，路过学校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的比较好啊。那今天应该考完之后，长沙的很多夜市也会迎来很多充满青春气息的小顾客们。不过如果晚上要出去溜达哈，出去吃夜市好吃的，记得带伞哦，同学们。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2: One, two, three, go.

0: 95.5.
1: 很好奇，想问问大家，你在出去安排外出行程的时候，你更在乎的是去的是哪个目的地，还是更在乎的是跟什么人一起去呢？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开始比较偏向于后者，就是去哪儿无所谓，人对了，去哪儿都开心。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noise.
2: 听到这个熟悉的节奏，你应该能够猜出歌名了吧？我是一只鱼，这是侯湘婷的女生版本，还有一个任贤齐的男生版本，你更喜欢哪一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

0: 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3: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精英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金九五端午特别编排，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天哪，刚刚你听到那首孙燕姿的练习，他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竟然还能够记住他的歌词。这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的歌，那个时候记的歌词竟然现在还在我的 DNA 里。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脑子能记住这些不那么紧要的东西呢？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

0: 8880098580，8880098580。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非常的有意思，从头到尾就像是一个人在对他身边各个不同的朋友的这种碎碎念，他对每个人都各说了一番话。这是袁惟仁早年在凡人二重唱时期的创作，叫做《你们听我说》。你们呢，就包括了好几位不一样的朋友，那每一段的结构都很一致。首先第一段，他在跟一位叫做正哥的人说话，这位正哥也就是音乐制作人蔡宗正。蔡宗正当年是这个制作凡人二重唱还有张宇的专辑，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连续三年都获得了最佳制作人奖。那么凡人当时所在的唱片公司应该可以说是音乐制作公司，是叫做大滚音乐。蔡宗正除了是大滚的音乐制作人，他也是大滚音乐的创办人，是公司的核心人物，通俗的说也就是老板了。我们听听看袁惟仁当年对他唱了什么。

正哥正哥，你听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头，昼伏夜出，过着蝙蝠的生活，喝咖啡驱散你睡觉的念头，心疼的是在家等你的老婆，你压力压力有这么多，休息休息，带老婆出国走走，我们趁机懒惰，搅和搅和，一切可以等你都回来再说，你回来再说。首先他唱的这位蔡宗正呢，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说到的正哥，他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的作息，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面辛勤的工作，累了就喝咖啡解困解乏，家里人都有点顾不上，所以袁惟仁给他小小的建议就是，正哥不如你放个假吧，带老婆出去旅行度假休息一段时间。同时呢，他也调皮的说，那这样趁你不在，我们在公司就没有老大了，大家就可以瞎玩胡闹，一切反正都等你回来再说。你想，如果他是对公司老板这样的开玩笑，说明他们平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挺好的，而且一定不是那种绝对权威的上下级的状态，所以才会彼此这般调侃。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则是袁惟仁创给伍思凯的小五小五，你听我说。

上一段对于蔡宗正正哥人文人所说的话是关于工作，那么这一段对于伍思凯小伍他说到的则是感情，关心起朋友的个人情感生活。那么从字里行间来看呢，当年伍思凯应该是单身了很多年，但是他对爱情的观念是很忠诚很专一的，所以人文人创到最后对他送上的就是最简单的祝福。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段落跟段落之间句子结构的对应，首先每一段的第一句都是某某某某你听我说，然后到了第二小节都是你如何如何，比如说上一段重歌就是你压力压力有这么多，这一段小舞则是你逃避逃避些什么。同时呢，段落的结束句它总是要重复两次，希望你能有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上一段是一切都可以等你回来再说，你回来再说。

小五小五，你听我说，认识你好久，你都没有女朋友，你说一辈子爱一个就够，沉默竟是你最痴心的守候，原谅我不能帮助你什么，你逃避逃避些什么，空虚的心让你不知所措，再多的快乐填不满你的寂寞，只希望你能有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朋友，我的日子会很难过。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唱完这首歌再走。这样简单的两句可以说是这首歌所谓的一段副歌了，或者说其实这首歌词并没有副歌，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总结跟过渡的段落。而接下来袁惟仁还要继续唱给他的另外两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同样是歌手，当时跟袁惟仁同一家公司的庄宇。

张宇，张宇，你听我说，时常约你出去，你都有借口，说什么好多功课要写要做。我严重警告你，你快没有朋友。看你有空会不会打电话给我？你功课有那么多，一天做不完又不是你的错。虽然我始终没对你说，我仍在学习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如果说前面两段分别是从工作还有爱情的角度去对朋友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那唱到张宇这里呢，似乎多了更多的调侃，更有一种这种友情的重现的感觉。他说，你总是这么忙，约你都老是约不出来，我严重的警告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没有朋友了。而且后面的这个语气还带着一点假装生气的说，看你有空会不会打电话给我。但是与此同时，袁惟仁对于张宇的这种忙碌背后的努力跟自我的要求同样是很欣赏很肯定的，所以他才会说，我也在学习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

莫凡莫凡，你听我说，我们前前后后创了5年多，你说歌手的生活太漂泊，只希望能

有安定的日子过，但是这样谁陪我喝漂泊的酒？有太多太多的路要走，有太多太多的事还要加油。我们没有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却有凡人的执着，凡人的执着。最后这一段唱到凡人二重唱的另一位成员莫凡，凡人这个名字呢，就是取袁惟仁的人莫凡的凡，拼起来叫做凡人。那在这首歌发行的那一年，凡人已经一起合作了5年多。最后这一段既是唱给莫凡，也可以当作是袁惟仁唱给自己。我们没有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有凡人的执着。当初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爱才走到一起做音乐，好搭档之间必然有相似跟不同。莫凡可能比袁惟仁更渴望那种安定的生活，相信袁惟仁也是理解的。但是同时他也不禁会想象，如果没有这位音乐搭档，那到处走唱的音乐生活就也会少了跟朋友一起喝酒一起共度的乐趣。

0: 听我唱完这首歌再走 OK， 你们可以要拍拍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拍拍手作为结尾。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凡人二重唱，你们听我说，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大伙儿听我唱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1: 整个整个你听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头，昼伏夜出过着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严格算起来，三天的端午假期还剩下一半的时间吧，一天半哈。如果大家呢有在考虑还去哪些地方，可以再体验一下假期的感觉，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啊、我觉得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因为可能下雨嘛，大家不如就到商场里面去待一待，或者是到各种博物馆呢、啊、反正就是室内的场合来待一待。比如说在浏阳博物馆，明天下午会有一个手工艾条制作，现场报名不需要额外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就是你到了那边之后报名就行了，不过它应该名额都是有限的，如果去的晚了的话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可以考虑去长沙图书馆，长沙图书馆有一个端午主题书展，然后很多绘本哈，这就是一直持续到6月30号都会有，在二楼的儿童借阅室。然后如果平时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也可以去长沙图书馆五楼，有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主题展，去看一看《东方快车谋杀案》呢，各种各样的精彩的一些推理的经典案例和小说内容，反正都是在室内啊，下雨也没关系。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听完王心凌跟吴克群两个人的男女对唱之后呢，再来听听两个姐妹的对唱，刘若英和梁静茹。是的，他俩还有一起合作唱过歌。

0: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时间来到5:11了，大家是不是准备要出门觅食了呀？今天端午假期第二天，准备吃点啥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呢？然后吃完饭还可以约朋友一起啊，小酌一杯，或者一起看个球啥的。如果你想跟很多很多同样喜欢世界杯的足球迷们一起来看球，很多长沙的店呐、或者商场啊，都有安排这个世界杯观赛的各种专场。比如说在长沙环宇城南边哈，就有超大高清大屏直播世界杯赛事，今天明天都有。如果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多一起看球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
9: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昨天跟你分享到了一家宝藏的湘菜店，

那今天这一家来头不小，外地的朋友们的最爱，它就是一盏灯，嘿嘿。那地点呢是在长沙市天心区蚂蚁工坊商业街，哎，这家店呢就是长沙湘菜的标杆品牌，区别于人山人海排队两个小时。

0: 装修也是简约大气，兼具烟火气还有一些质感，既适合端午朋友们来打卡聚餐，也适合仪式感的出游就餐。那为什么要在端午节跟大家推荐这个店呢？是端午小长假游客他们家承载的比较适中，没有超长的排队，上菜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服务细致贴心，服务员可以根据口味调整这个辣度，对于外地游客非常的友好啊，想吃正宗的一盏灯的口味又想避开拥挤的人群，是最佳的选择了。那招牌菜跟他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的招牌鸭掌筋，是镇店的爆款，也是长沙必吃啊，也算是一盏灯封神的招牌啊，全网超火的湘式特色菜，也是每桌必点的王牌。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辣好辣好辣，是会有一些辣，但是呢啊，来长沙就是感受这种辣味嘛，正宗的湘式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跟店家提要求说减一些辣度，现在他们是听劝的哦，他是选新鲜的鸭掌和鸭筋，剔除多余的这个油脂，经过秘制的卤制加爆炒两道工序，成品呢色泽红亮诱人，鸭掌软糯脱骨，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那鸭筋呢 Q 弹劲道，嚼劲十足，筋道不硬啊，软糯不烂，搭配秘制的干辣椒、花椒还有香料一起来爆炒，滋味很浓郁，入味比较透彻，辣味是层层的递进，越吃越香，属于辣到嘶哈嘶哈停不下来的那种神仙口感。然后呢是完全没有腥味的，卤香融合爆炒的锅气，味道极具这个记忆点，是来长沙我觉得一定要尝的一些特色味道，那适配爱吃辣的一些食客。那微辣口味呢是适配所有的大众人群。那第二个呢给大家推荐到他们家店的就是泡椒牛肉，也是终极下饭的神器，它是实打实的鲜切嫩的牛肉，手工来切片，肉质鲜嫩细腻，纹理比较清晰，提前腌制了去腥锁鲜，然后大火快炒之后嫩而不柴，汁水非常的充盈，搭配长沙本地的这个泡椒来爆炒，泡椒的酸香啊完美中和牛肉的油和腻，哎，所以吃起来感觉是酸辣开胃，鲜香十足，牛肉的分量也比较扎实，每一口都是裹满了浓郁的酱汁的，酸辣适口，鲜香浓郁，妥妥的干饭的天花板了啊！我觉得搭配两三碗米饭，哎，非常的不错，老少皆宜。第三个要推荐的菜呢，就是属于酸萝卜炒肚丝，哎，我觉得这个是端午节啊，小长假开胃的第一名，专属于初夏的清爽的湘菜，也是店内啊隐藏的宝藏的一个菜品。它是自制的老坛酸萝卜，经过自然的发酵啊酸酸的啊脆脆的爽爽的感觉，开胃解腻，没有工业的酸味，搭配新鲜的这个肚丝爆炒啊，肚丝非常的脆嫩紧实，酸萝卜呢又是酸甜入味的，荤素搭配口感比较绝佳，哎。整体的口感呢是属于微辣提鲜的，不会重油也不会重辣，特别适合端午闷热的天气来吃吃看，比较解腻，哎，吃完大鱼大肉啊，来个这盘菜，瞬间会让你的味蕾会有新鲜的口感，哎，这些菜呢很多食客朋友也会有真实的评价，还是本地的一些食客朋友呢都说，哎，北京人都会来分店啊，不用排队，太香了，鸭掌筋永远吃不腻，哎，泡椒牛肉巨下饭啊！端午的时候又可以带朋友来打卡，都是好评，哎，看评价还是挺高的。像一些资深的吃货朋友的评价说，一盏灯的话，其实最推荐的话就是这三道菜了啊，味道正宗不敷衍，没有哎很多网红店的一些溢价，他们家性价比很高，端午也是聚餐的首选，吃完念念不忘。一口入魂，端午里的限定美味，哎，推荐的这一家远离市中心的网红店怎么样呢？那明天还会有一家店的推荐，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听听，一起来吃吃咯。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Can you be real? Isn't that drama?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刚刚我有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他希望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更加的有节日色彩、更加有非遗特点的一些活动，看有没有一些哈。刚刚好我有看到在长沙北辰会有一个非遗的飞天宫灯秀，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都有。它是分为三场，每天晚上哈，6:30开始一场，7:30开始一场，8:30开始一场，每场大概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北辰会，5号门外面的沿江广场，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市集，是端午风格的，也有一些非遗手作呀，但这个呢具体的时间是白天有还是晚上有就不太确定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

0: 题名。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今天这首歌词也是叫做《少年游》，但是是在距离尤克里林的版本几十年之后，我们内地的独立音乐人蒋明他的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副标题是《向民歌年代致敬》。在专辑的文案当中，蒋明写道，这首歌里面你或许会听到叶嘉修、潘安邦、黄宏墨以及更多台湾民歌年代的影子。他说，他们飘荡在我的童年少年，并一再提醒我歌唱的原始力量。

这样的旋律，甚至这样的词曲，听起来是否有些似曾相识？还让我联想到爸爸的草鞋，潘恩邦的那首歌，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满仓。如果你听过这首老老歌的话，我们可以带着对爸爸的草鞋这个旋律的联想，再多听一

不知道蒋明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基于民歌年代的经典《爸爸的草鞋》，又或者是这些旋律早就已经融入他的成长过程，不知不觉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当想要特别为民歌年代写一首歌致敬的时候，类似的旋律就会不自觉地流泻出来。歌词的意象跟布局读来也觉得似曾相识，这种似曾相识并不是所谓的抄袭，而是如同故人一般的亲近感。我们来细读一下刚刚这两段歌词。菊花开正归来，遥遥一片故乡秋，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那归来这个词呢，让人联想到施孝荣的归人沙城，而故乡秋晚来风或许会联想到叶嘉修乡间的小路。那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联想，这些只是我的第一反应。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菊花开雾已飞，墙上的吉他落满春灰，是谁忘了任你们荒芜，夕阳西下几点寒鸦飞。落满灰的吉他让人联想到李健甫《归去来兮》里面的那一句，归去来兮吉他将芜，荒芜的芜，还有那句是谁忘了任你们荒芜，他几乎就是更动不大的直接保留在这里，写说是谁忘记了你们任你们荒芜。于是我们可以又再说回到上一段的那句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其实也是出自归去来兮的那一句，归去来兮老友将芜，同样是荒芜的芜，一去便不堪回首满颊的刻痕。那么归去来兮也是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民歌时期的创作，每当有其他音乐人的作品，我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感受到跟我有着类似喜好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遥遥呼应的共鸣，虽然是互不相识，但还是会为彼此都为同样美好动人的事物所打动而感到莫名的感动与温暖。那么刚刚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夕阳西下就可以有更多的联想了，

可以是叶嘉修踏着夕阳归去，你看又是归去这样的词，又或者是李健富的归，夕阳余晖在天际，晚风伴暮色春季，同样又写到了晚风。

菊花开，人与无，同样是荒芜的芜。当年拼却最红颜，怎能忘记你怀中幽香，归来旧日流水向何方。菊花开插满头，枕着花草等月落而来，恍如那年莫名的惆怅，然后挥挥衣袖故作洒脱。菊花开欲归去，一叶扁舟寄无涯，西出阳关是谁的热泪，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整首歌词它每一小段的开头都是菊花开，我竟然想不起在台湾地区校园民歌年代有没有这样以菊花为代表的歌曲，或许是有的，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又或者选择菊花，多少也有一点古人钟爱菊花傲人耐寒的这种风骨。那在民歌年代呢，其实很多歌词都是像这样带着古诗一般的简约跟古意，甚至不像是在都会里的大学生们的创作，反而有着农人耕作的风味。那刚才这一整段当中出现的人与无，以及归来旧日如何如何，更让我们再一次的确定蒋明在写这首致敬曲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归去来兮深深的影子跟影响。那另外挥挥衣袖自然也会让人联想到徐志摩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这首诗也同样在民歌年代被创成了一首歌。至于一叶扁舟寄无涯，可能是黄大成的渔唱，打鱼的鱼，渔民的渔，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而最后的那句西出阳关则让人想到台湾民歌之父杨贤的作品《西出阳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蒋明《少年游》，副标题向民歌年代致敬，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再见北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7: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3: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精英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

0: 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What? 太合适了，没有比第一天更适合现在来听的歌了。前两句就很符合现在的情境嘛，下过雨的夏天傍晚，然后明天又是夏至。如果你觉得有点热，可以听点清新的歌，这是清新的苏打绿，异次元的玫瑰。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感谢你持续守候，正在直播当中。精英九五五端午的特别编排，总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来听一首男女对唱，周杰伦和张惠妹合作的《不该》。这首歌是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没点功力在 KTV 都不敢点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榴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金鹰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4: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2: Noise. 刚刚那首歌有听着觉得耳熟吗？是陶喆的《我喜欢》，是很多年以前，我想想得有15、16年，起码可能甚至20年，麦当劳的广告曲。然后我记得，王力宏也有唱过一个版本，那个时候很多品牌还是很爱请明星代言之外呢，还让歌手们再直接出一首主题曲，跟品牌贴合的很紧密。哇，当年的我们真是吃的太好了，听的也很好。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8: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9: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0: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2: 金鹰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从麓山南麓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业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

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好朋友们，我的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又上线喽！小麦来喽，你来了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在这样的老情歌旋律当中，我们一起重温经典的同时呢，也送出你的心意和祝福。在今天，你有什么想要对那个特别的人表达的心意，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互动。那这首歌里面大家可以听得到，
2: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动心动情动听的这些老情歌，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歌。无论你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和伴侣走过了很多年，今天咱们这一期老情歌，希望能够替你说出那些可能不太好说出口，或者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那些心意吧。那我们今天的音乐马上就开始了，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来留言，来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分享。哦，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其实小曼呢没有放一首经典的歌曲，而是放了一首很美很美的歌曲。恰好呢，我们有位朋友说，就是老豆时代，就是父亲啊，父亲那时候很中意听，而且呢当时流行的陈百强的歌。哇，默契了默契了。其实说到陈百强，大家可能会常听的是像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对不对？但是呢，小曼真的非常喜欢接下来想跟你先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涟漪》。它有一句很美很美的歌词：生活淡淡似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原来一个人就是甘心为他打破所有瓶颈。

你有没有为谁来做过打破常规的浪漫小事呢？就比如说为他学做饭，比如说为他熬夜抢演唱会的票等等等等，那些可能就是并不算轰轰烈烈，但是呢却

的是足够多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很美的一首歌曲，也是满满的平淡的却浓浓的

有好朋友在问说今天可以点什么歌，今天呢小曼准备的歌单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你想要把特别的心意和祝福跟表达爱意的这首歌曲送给谁，送什么歌都可以交给好朋友们。只要你的留言当中有特别想要送的话，或者说特别想要表达的心意，都可以随时小曼呢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到播放出来，好不好？只要你来分享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那今天呢随时可以来播放大家想要点的歌，大家想要表达的心意。那如果你一时间想不到点什么歌，那来看一看今天小曼准备的这些老情歌有没有你特别想听到的，也可以来点到。另外呢，好朋友们也别忘了点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特意从所有给时光点唱机留言的好朋友当中，所有留言当中啊找到了几个很暖心，然后呢当然也会有不同情感的啦，关于表白，关于表达爱的故事，那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把这个隐藏的故事给打开。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大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明明很爱你，行，现在就想要来听到明明很爱你送给爱我的人。好的，来吧来吧，明明很爱你，让小曼来找到今天我们歌单里的歌曲。品冠，梁静茹，这里面呢也有着很就是浪漫的歌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它也是一首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点歌送给宁静致远，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宁静致远呢，想要来点到这首歌送给爱他的人。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情歌呢，有万千种表达，表达心意的那些歌曲，你会觉得哪首歌很浪漫？都可以到评论区跟小曼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分享，把爱意传递出去，送给那个特别的人，也可以来送给自己，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好朋友宁静致远一样。好，大家想听什么歌曲，今天呢都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借着老情歌的旋律，一起来听听看那些藏在歌里面，藏在歌词里面的爱意表达。如果这些歌曲没有能够代表你心意的，直接在评论区来点歌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是随时可以来切换到大家想要来送的祝福，大家想要来表达的心意，大家想要来点的歌曲啊，只要是跟今天咱们的主

题相关，好不好？只要是跟今天主题相关，表达爱意嘛，其实不光是跟伴侣，其实也可以跟自己的亲人、跟朋友。所以我们不局限在说表达什么样的爱，跟谁来表达爱，只要你想把这份心意传递出

呢，啊，就切换到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来点到的第十一首歌，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对了，大家也别忘了点赞，不要忘记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藏了一些我们好朋友们分享过来的关于表达爱意的小故事，也会送出给他们的歌曲，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一看我们第一个触发的情感故事是哪位朋友的呢？是不是你留言的那一个呢？如果说想要来分享音乐故事的好朋友呢，也可以一方面呢在我们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互动，还可以呢通过精英95电台下拉菜单来找到我们点歌分享你的音乐回忆就可以了。对，今天可以给心爱的人点歌没有问题，然后点了歌之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哎，不好说出的话音乐帮你说，无法就是那么具象的表达的那些话，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话，小曼来帮你说。所以今天特别的心意表达时光点唱机，随时欢迎大家来留言。那我们今天老情歌的歌单呢也会继续跟好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说浪漫情歌有一个模板的话，我觉得月亮代表我的心应该是情话模板，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呢大家常用的一个吧。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最动人的版本一定是在深夜你对爱的那个人来唱起的那个版本，一定是很动心，一定是很动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老情歌必须要有它。

我想这样的场景其实也很容易复刻。如果说你有想要对那个爱的他表达的心意，那不如来点首歌，然后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这样的话呢，哎，音乐还有小曼就能够把你的心意一起送给那个你爱的他了。刚刚我们的好朋友呢，达达来点了一首歌。啊，点首歌《心愿便利贴》，看的这个名字，看的这个歌名呢，我就想到曾经啊追过的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一部有着粉红泡泡的剧。那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个粉红泡泡依然好像会环绕在我们身边呢？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达达。不知道你会把这首歌送给谁？是和你一起追剧的那个人吗？

在这首歌的音乐评论当中呢，有一位朋友说，男朋友问我爱他有多深，我说今晚月亮真美，然后在车上播放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一刻真好。

现在在单独来听这首歌曲，我依然觉得很甜，而且你看它里面说的这些话，不就是在收集幸福，对不对？把我们的这些满满的心意贴在便利贴，然后呢为以后，你看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好朋友达达来点到的歌，说这首心愿便利贴送给未来的那个他啊，相信未来的那个他一定会跟你贴下很多很多心愿的便利贴，然后呢就是来完成你们会做的很多很多幸福的小事，留给未来怀念。今天我们的点播歌曲，随时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代表爱意的歌曲，或者说你也可以来聊一聊。

聊，你觉得哪首情歌，它里面的情话太动听、太动情、太动人了？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点歌、来点赞。今天呢，小曼依然是收集到了，找到了一些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关于表达爱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隐藏盲盒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故事。小曼呢也会送给这位好朋友一首特别的歌曲，希望来分享过我们这些音乐回忆、音乐故事，还有自己心情故事的好朋友呢，来听到了之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个言。如果不好意思留言，发个小表情，我就会看到你，好吗？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还有朋友说想要点天梯，OK，先收藏起来，我们慢慢听，慢慢分享。只要是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小曼呢都会收藏起来。大家还想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啊？或者说聊一聊，哎，觉得不太好，这个在此时此刻聊的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到那里把你想说的话留下来，都是可以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我们接下来呢，分享刚刚我们有朋友点到的说王菲的《我愿意》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的第五首歌曲，来吧，优先播放出来，王菲的《我愿意》。可能关于表达爱，有人说是我喜欢你，但有人呢觉得更加有分量的，或许是我愿意。王菲在我愿意这首歌里唱到说：“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大概没人能拒绝这种孤勇的爱吧，或许有人就觉得我愿意，才真的是很浪漫的一句表达。

王菲，我愿意。在今天咱们老情歌的旋律里面，是你想要，是你喜欢的声音吗？或者说你有其他觉得哇，还有王菲的另外一首歌也很深情，然后也很适合今天来听，也很适合表达心意，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因为像唱情歌的歌手，他们有很多爱情。不同情绪、不同阶段、不同角度的表达，那这些表达呢，可能就藏了大家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喜欢和不同的故事。所以，小曼的这个分享老情歌给大家一个参考，看一看你还有很多精彩的补充，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分享，随时来留言。那刚刚我们大师说点的天梯来了，你点的天梯它来了。还有朋友说来一首《味道》，好的，收藏起来啦。那大家在今天想要特别听到的这个歌曲，如果说想要来送给某个特别的人，记得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把你想要表达的话告诉小曼。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我来帮你说吧。那我们好朋友说想要听《味道》，是不是？是辛晓琪的《味道》吗？稍后马上跟你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刚刚好朋友啊、刚刚好朋友来点到，大师来点到的歌曲《天梯》，是我们听到的，刚刚听到的，是《我是歌手》第四季里面李克勤来唱到的现场版本。爱情天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很多人还特别去搜索这个爱情天梯啊、这背后到底有多么感人的这些故事跟细节。所以我记得在当时节目播出了之后，很多人还真的想要去那边去看一看，说听到了这首歌曲，听到了爱情天梯的故事，又开始相信爱情了。也谢谢我们好朋友大师的点歌，来分享了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而且呢是很真实的，就是它是不会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来创作的一首音乐，所以呢这种真实的力量感就感觉更加的震撼。还有朋友刚刚已经点了辛晓琪的味道，对不对？辛晓琪的味道，阿星，阿星，你的歌来咯，马上来分享辛晓琪的味道。那我们好朋友们，你觉得你心里很动人，很动情，很动心，很动听的那首老情歌是什么呢？今天如果用一首老情歌来表达

你的心意，你觉得是哪首歌曲呢？可以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随时欢迎好朋友们的点歌，大家有想要来送的心意随时可以来留言，小曼呢会来把你的心意传递出去。今天

阿星，我们的好朋友阿星，现在在听到辛晓琪的味道，又听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了吗？是怀念的味道吗？说现在点歌真方便，以前点歌还要写信才能点，现在在我们的后台依然有很多朋友会来用写信的方式，不过呢会更加直接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些隐藏的故事等待大家来点赞触发，点赞破一万就来解锁我们今天第一个好朋友们来分享的自己的故事。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辛晓琪的《味道》，来自我们好朋友阿星的点歌，一首老情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感叹说，曾经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很多很多的细节。你看这首歌曲啊，他说，你看，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很多很多的细节堆叠，你就会觉得哇，思念好浓啊，思念就变得更加的具象化了。那我们好朋友还在问说，随便点歌吗？我们今天只要是你觉得有表达心意的歌曲，想要来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啊，这个特别的人呢，可以是你的伴侣，可以是你的这个曾经记忆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人，特别的人都可以，好不好？表达爱的日子，咱们这个爱呢也不局限只是爱情，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哦，阿星是武汉的好朋友，说以前特别喜欢听啊、武汉那边楚天广播的一个节目，专门传递爱情告白的浪漫点歌，当时还在读初中，班上好多人都喜欢听，是不是也会借着这些情歌或者说借着这个节目来表达心意呢？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啊都

没有办法像歌词那么精准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会有这么多情歌，会有唱爱情的遗憾，会有唱爱情的成全，会有唱爱情的甜蜜，会有唱爱情的怀念，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都会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得到。所以哪首歌曲能够对应你当下的心情呢？还能想得到那首很经典的旋律的话，可以随时来点歌。如果想不到，那咱们今天有一份老情歌的歌单，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让你来找到记忆当中很珍贵的旋律和回忆。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其实是首老歌了，但是呢，今天小曼想跟你分享一个特别的版本。哇，这个版本呢很迷人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原唱呢是姚丽，但是呢，接下来听到的男声版就是这首歌的新的灵魂，来跟你一起分享看看吧。

怎么样，这个低音迷人吗？我听了很多个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呢今天想到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从原唱然后到后来很多很多翻唱版本都听了一遍，然后呢哎，突然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男声版，然后呢低音炮这种演唱方式，所以呢今天来跟你分享这种低音炮表达爱意，哇，就是让你觉得耳朵会怀孕，是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5: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就像大家表达爱意会有不同的方式，有人呢可能会说出这种很动情的情话，因为有人呢可能就平平淡淡的说一句我等你，或者说诸如此类的，就是大家不同的表达就让爱这个词有了万千般情绪。哪怕一首老歌有了不一样的演唱方式，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刚刚这首歌这个版本你感觉怎么样？现在点赞已经破一万了，那来吧，出发我们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木易宗这位好朋友他来说到的一个关于绿豆汤的故事。他说，那一年我大二，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负责整理书架。他这个男的男他啊，他说他是常来借书的理工科男生，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 T 恤，坐在靠窗的位置写代码。我们唯一的交集呢，是我每次路过他的座位的时候，他都会把伸到过道的长腿慌忙收回去，小声说一声抱歉。记得在夏天，有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呢，空调突然故障，闷热的阅览室里面，我踮着脚去够那个顶层书架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下一秒呢，有人从我背后稳稳扶住了摇摇欲坠的书堆，诶，是他。然后呢，后来他离开的时候递给了我一个保温杯，说喝点绿豆汤吧，我多带了一份。后来整整一个夏天，我的这个书桌上总会出现那个蓝色的保温杯，我们默契地玩着谁先开口的游戏。他把杯子藏在数据结构教材后面，我归还的时候呢，在里面放两颗水果糖，直到暑期前最后一天，杯盖上多了一张便签，明天开始能直接送到你手里吗？现在结婚五年，他还是会在每一个夏天给我煮绿豆汤。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分享啊，在这儿呢，小曼呢就不再去延展了。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要在情歌日的时候，那今天其实也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呢，送一首情歌给到她的老公，也是曾经在那个夏天，在她记忆当中那个少年的模样。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情歌主题，小曼呢就把这位好朋友的留言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呢，这个故事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真的夏天好美好啊。然后呢，脑海里面就不断的有画面说啊，这个男生他递来了这个绿豆汤，然后呢，这个女生啊悄悄的就放两颗糖，就是这种很细腻很细腻的情感，就是很让人心动啊。就像我们看到那些拍偶像剧的时候，他也许最触动你的那个瞬间啊，并不是这个声嘶力竭的瞬间，可能就是一个回眸，或者说一个微笑，对不对？就是那么一瞬间的美好。那今天小曼呢，也来送给我们这位好朋友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唱的呢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看到阿星说以前就喜欢抄歌词写情书，就是你看歌里面有很多的情话，可能比我们会想到的那些情话会更加精准，然后呢更加直白的去表达心意。然后说实话我真的不太记得说当年这个情书的事情了，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陪我的好朋友去送情书，就是真的那种场景，你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就是他很忐忑，然后呢我突然拿着他情书来递给了他想要送的那个人，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如果爱意的表达可以很勇敢，可以很自信的话，可能又会有很多很美好的故事发生吧。

来听到的是我们点赞破一万第一个触发的隐藏故事，我们一位好朋友呢来分享了一份夏天的绿豆汤的故事，很细腻，然后很细节，也很动人。小麦呢也分享给我们这位好朋友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伴是最

今天呢，我们老情歌里面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曲，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也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想不到听什么，想不到点什么，那就来点赞，好不好？来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收集了一些好朋友们的表达心意的故事，在我们的隐藏盲盒里等待大家来触发。刚刚呢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一个绿豆汤的故事，然后呢分享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奕迅的歌曲。大家愿意分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害羞，那也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在那儿呢小曼可以去看。那么包括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隐藏的故事，也是小曼在我们后台很多很多朋友留言当中来找到的一些跟爱意表达有关的故事。那我们点赞到20000。点赞到20000呢，就会来触发今天第二个故事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沙。哇，沙说，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婚礼上老公迎娶我时唱的《从校园到婚纱》。哇，看到这儿就已经觉得很浪漫了。从我和你到四人小家庭，日有小暖，岁有小安，太暖了。来吧，必须要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希望此时此刻你跟你的另一半能够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觉得幸福甜蜜，回想到你们曾经在婚礼的那些很美好，然后呢，在当下真的就是很珍贵的那些瞬间，那些细节。来，让我来找找任贤齐的这一首歌曲，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好朋友莎，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哇，今天在认认真真的看这个歌词，发现确实很适合给出爱的承诺在婚礼上啊。你看他唱到说，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很浪漫。只要我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4: 新来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如果你的爱情故事里面有那一首很动人、很动情、很动听、很动心的歌曲，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来互动。如果还没有那么一首歌曲，那来试想看看吧。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未来的婚礼当然要放音乐，对不对？一定要有音乐。如果要放音乐，你会想要哪一首歌曲出现呢？也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这个歌单也会给大家一些分享啊，包括呢给大家一些参考了。这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小曼呢去到婚礼现场经常会听到的歌曲，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

啊，这歌词里面唱到是什么呢？啊，先让我来把这首歌曲找到，来给大家一起听听看。这首歌里面呢，它有一句歌词特别适合，就是即将步入婚姻的朋友。他说："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

棒棒说给你们以后你也要放，对不对？是不是这首歌曲还挺适合婚礼现场来放的，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然后说你现在是单身，这里不会你一个单身，当然不会。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达达，他还点了一首歌曲呢，他说未来送给未来的那个他。

听歌的时候咱们点赞也破2万了，谢谢好朋友们。稍后呢，我们第二个隐藏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曼还准备了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跟大家

你去参加身边朋友啊、家人呐、亲人的婚礼的时候，是不是现场也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曲？给你们确实非常适合那个氛围、那个场景。它呢会有点像是，哎，长辈啊跟你来说到，一定是特别的缘分，然后你们才变成一家人，然后包括到最后会叮嘱你说，哎，这个付出多几分，爱就圆满几分。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满满的祝福，所以也是经常会在婚礼现场来听。听到的旋律，那在我们的老情歌里面，当然也少不了的一首爱意表达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呢，听着歌点赞呢，已经到20000。我们第二个隐藏故事呢，马上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故事啊，他说结婚第5年，生活呢早被房贷和奶粉钱填满，上周三深夜给孩子喂完奶，发现老公蹲在阳台上偷偷摸摸的，走近一看，这个30多岁的大男人对着手机小声在唱《双截棍》，屏幕上呢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抢票页面，然后呢我故意吓他说你干嘛呢？他吓得慌的手机都掉在地上，然后呢就不得不跟我来说就。

周杰伦的演唱会，想抢票带你去听，本来是一个惊喜。然后我瞬间呢回忆到了在7年前他就是用简单爱跟我来表白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钱，只能够买最最最便宜的看台票。然后在雨里合唱到嗓子沙哑。现在他 T 恤上沾着奶渍，黑眼圈比烟熏妆还重，可哼起周杰伦的歌，眼睛还是像年轻时候那么亮。其实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脑海里面就想到《简单爱》里面的歌词，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这大概也是最喜欢的模样吧。那你们来，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简单爱》的表白歌曲，那今天呢，也把《简单爱》这首歌送。

想要简简单单的爱，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追求的平淡平凡却很幸福吧。就像刚刚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隐藏故事一样，因为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想要说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小板就把他的姓名给隐藏起来了。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你的故事，有没有听到这首代表着你们爱情的这首《简单爱》呢？也愿所有被生活可能打磨的爱情能够保留着最初的那一份心动。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8页，上面分别画着8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18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5: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端阳故事图册。如今故宫里殿前的榴花正红，檐下的蜀葵出绽，蟋蟀居壁，蝉条鸣树，人们又开始吃起了粽子，划起龙舟。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习俗，却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传承。精英之声，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周杰伦《简单爱》没有在我们的歌单里，对不对？没有在今天老情歌的歌单里，因为这是我们的隐藏故事。然后呢，隐藏故事当中有位好朋友呢来分享到的《简单爱》，小曼呢就是在我们后台里面收集的大家的音乐回忆、音乐故事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关于爱意表达的那些情感故事，等着大家来触发呢。刚刚是触发了第二故事了。新朋友说，怎么来触发呢？就是点赞就好了，来点赞，每点赞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一个隐藏故事，一个隐藏盲盒。那如果朋友们有想要现在当下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在当下想要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那新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来点点赞，好不好？我们时光点唱机，谢谢好朋友们的陪伴，谢谢大家。音乐呢也会陪伴大家每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这个夜晚格外不同一些，充满爱意表达。不过呢，在我们的隐藏盲盒当中也会有不同情感的故事，那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接下来是浪漫的，或者是有遗憾的，还是等等等等不一样情绪的故事呢？等待大家来出发。那我们继续音乐分享。刚刚我们歌单当中老情歌，王菲的《我愿意》也已经提前分享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陈小春《相依为命》。哇，那在陈小春的，其实虽然不是他个人啊，但是呢也是在他的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呢，《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唱起来的时候，然后他的另一半正好呢在现场跟他有一个甜蜜互动，也让当时这个 live 版本，演唱会的 live 版本，哇，在网络平台上疯传，你还记得吗？然后呢，当时那个片段，那个 cut 的片段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在短视频来刷屏，在互联网上啊，就是让很多人说太甜了，你还记得那个时刻吗？

你看，这首歌里面，他其实也没有说，反复提到说我爱你，我喜欢你，等等等等。但是呢，你看这歌词，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一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唱着深情的歌词，然后呢，恰好。爱的那个人在舞台下和舞台上的他有了很甜蜜的互动，所以呢，当时那个演唱会的现场，这个片段，这一首歌，甜到了很多人，可能甚至很多朋友，甜着甜着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你还记得之前陈小春在演唱会现场唱到《相依为命》时候跟应采儿的互动吗？啊，当时就是陈小春在舞台上一边唱着歌，然后呢一边看着应采儿，就是一脸宠溺的这样的笑容，而且呢两个人就是还有这个隔空互动嘛。应采儿最后给了陈小春一个飞吻，然后呢他伸出手隔空去抓住，这个瞬间真的就是被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做成了 cut，然后在互联网上。哇，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跟点赞，还有人评论啊，说以前啊看不到爱一个人的眼神是怎么样的，后来长大之后啊，看懂了《大话西游》《紫霞仙子》，看至尊宝时候眼中只有他，然后是陈小春想绷住不笑，却无可奈何，宠溺地看着他。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场景，那个片段依然很打动人，所以呢，也让《相依为命》这首歌多了几分更加甜蜜的味道。那是我们今天老情歌里面的第六首歌，陈小春《相依为命》。你看，今天我们怎么还只分享到第六首歌？因为其中呢，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点歌。那好朋友们，新来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到评论区来互动留言点歌。接下来呢，有请出莫文蔚。孟蔚她唱了很多的情歌，然后我今天听了很多孟蔚的歌，发现其实还挺多是带有遗憾的。那这首歌曲，她在歌词当中不断唱到说，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但其实唱着唱着也会有一些些遗憾的味道。来听听孟蔚这首《爱情》。爱情本来就是各种滋味，对不对？酸、甜、苦、辣，所以有了那么多情歌的各种滋味。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今天时光点唱机老情歌，刚刚听到的是莫文蔚爱着你，看又听出不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故事了吧。老情歌里面那包含了太多太多爱意表达了，那看今天有没有哪首歌曲你觉得是能够说代表你心意的歌曲，是符合你心境的歌曲呢？如果有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欢迎你来补充，来留言，来点歌，来互动都可以。如果想不到点歌，那就点赞。而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跟小曼来互动。那我们继续来听到我们老情歌歌单的歌曲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点赞。接下来呢，请出王力宏。

其实你发现了没，它是一首带有不甘然后带有遗憾的歌，但是呢因为那句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很多人呢就唱这一句来表

听到我们今天老情歌里王力宏的《唯一》，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王力宏的开始啊。尽管呢，在此之前他已经发了一些专辑了，但是因为这首歌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包括呢这种唯一，这种分量，这种对于情感的真挚，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他的代表情歌之一。在我们今天呢，老情歌的主题里面，你会听到有关于爱情的美好的甜蜜的，也可能会有一些遗憾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好朋友大师说啊，好像怎么那么多歌都是情感的主题呢？因为爱本来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啊，对不对？在这种不论是音乐也好，在影视作品当中也好，一定都会有爱的部分，有爱的表达，因为这是我们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关于回忆，都会割舍不掉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过去经历的，都是很珍贵的那些时刻，啊，今天呢，我们要抓紧，抓紧来分享，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点点赞，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分享第四个故事啊。那我们今天老情歌的旋律呢，来，请出刘若英，为爱痴狂，分享给大家。

今天大家在表达爱，表达对于我们身边某个特别人的爱，也谢谢好朋友们来表达对于时光点唱机的爱，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好朋友们的关注。希望有音乐陪伴的这个夜晚，你会觉得很放松，很开心，很美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金鹰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意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生命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其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电影《大佛普拉斯》当中，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看过的印象深刻，就是一个拾荒者，他叫做杜才，他的家里非常的杂乱。他去世之后呢，他的朋友去到他的家里，才发现他有一个装满了玩具夹来的娃娃，还有杂志贴图的飞碟屋。这个时候电影响起了旁白，他说，我们已经可以依靠科技进入到外太空，却依然无法走进一个人内心的宇宙。我想这个飞碟屋就是这个叫做杜才的拾荒者，他在拾荒的时候那种生活之外的一个庇护所。他承载了对童年的执着，对于他渴望的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也许是仅存的他可以喘息的空间。其实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庇护所，能够短暂的逃离一会儿。生命的长度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有这些可爱的可以自我疏解的时刻叠加而成。当你尽可能的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你才知道人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庇护所的选择，每一个都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他，真正的自由的世界。

0: 比如 Runa， 他说呢，他的庇护所就是做饭。他说我一个人住，为了不成天在床上躺着，就开始天天给自己做饭。除了让自己对路边的野果野菜有了更多关注，做饭本身的快乐会让人沉浸其中。把原料变成香气四溢的食物，并且填饱肚子的过程，让人感到自然的循环和生命力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即使非常难过，脑子一片空白，当我打开水龙头冲洗材料，有节奏地把它们切好，在与油烟缭绕之间听到那个温暖的声音的时候，我重新感到了一种简单却不总是被体会到的感觉，就是存在与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做饭这件事情对于越来越多的独居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尤其在2020年开始，我们出去有很多不方便，为自己做一顿饭甚至为家人做一顿饭就成了考验。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华小当家，会了各种各样的厨艺，谁说那不是生活的另一种馈赠呢？
1: 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也是陈奕迅来翻唱赵英俊的一首作品，收录在赵英俊的纪念专辑当中。在赵英俊生病之后呢，薛之谦牵头帮他做了一张专辑，请来一些好朋友来翻唱他的歌曲。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好奇，为什么人还好好的就要做纪念专辑了呢？大家并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在他去世之后，将专辑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人们真的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祝福。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创作就是他生命的小小的庇护所吧。今天我们要讲到生命当中的那些庇护，其实是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得到了放松，你不再在外界看得到的压力下生活，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你只属于你自己。我最近在收拾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收纳跟整理也是一个人他的庇护所。我看到雨婷，她有在留言当中跟我分享同样的一个感受。她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呢，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我到现在仍然记得那种兴奋。一放学回家呢，就会去布置房间，收拾每个角落，让每一处空间的每一处物品都处在最舒服最好看的状态。上高中之后开始住校，但我也会很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寝室还有课桌。记得高三语文老师看到我整整齐齐的课桌，就跟我说我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后来我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每每人生遇到困难或者迷茫的时候，我都会去收拾自己的小小天地，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整洁有序之后，心情也开始变得开阔了，就好像拥有了解决一切难题的能力。你会发现啊，我们对生命的掌控力其实就是从对生活的这些小小的掌控开始的。比如你每天早晨已经可以起得很早，比如你的房间在你的规划跟收藏之下呢，可以变得很干净整洁。如果不从这些小事开始，

你很难想象这一生要如何把控。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保护你心中那一颗专注的心流。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锦绣儿重唱，就叫做《走在阳光里》。这首歌有一种自带欢乐的气质，就你听它的节奏，你就会很开心，不管你身处的世界跟环境是不是在下雨。我觉得人的庇护所可能就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储藏了太阳能量的地方，你一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很开心。比如也有朋友说啊，他小的时候呢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给自己换床单被套，然后每周换一次。初中开始因为住校嘛，那长大之后在工作日以后，比如周末就放音乐，然后把床单被套全部来拆洗更换，然后呢顺便把床上的这个衣服和书收拾好，那看着整洁的这个床铺和新换的床单，就有一种突然把自己抽离

到日常之外的感觉。要是碰上好天气，比如刚刚听到的走在阳光里这样的天气，就打扫完房间再泡一壶茶，坐在床边呢，边喝茶边翻书看资料，包括看杂志，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好还可以小睡一会儿，那时候

当中的庇护所。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能够让你短暂逃离的爱好或者一件事情，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好多人在听这个版本《爱就一个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猜这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张信哲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性了，这个一听就知道不是他。那是谁呢？《大风吹》那首歌被很多人注意到的王赫也，年轻的歌手。那唱《爱就一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有自己对于《爱就一个字》不同的理解。今天我们讲生命中的那些庇护所，有些爱好啊，有些想做的事情，在旁人看来真的是很无聊，可是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些庇护所的存在，我们只有一个字的形容，那就是爱就一个字。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你特别喜欢，有什么地方你特别习惯，你只要去到那个地方做你那些喜欢的事情，你立刻就觉得可以从庸常的生活压力里抽身出来，那个世界里你会变得格外的自由。 Flower 说，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是老房子，地面贴了积木款的泡沫垫，所以小孩子可以随意行走，我特别享受和地面接触，因为那是一种实在的踏实的感觉。而且呢，在那个地方我常常都是光着脚走，

0: 我知道其实人放松有很多方式啊，光脚走乱说话都是其中的一点。所以我有一些特别理性的朋友呢，他们常常就是说，对于我这种理性的人，最重要的改变方式呢，就是让我乱说话和光脚走，因为脚踩在大地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踏实。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在树上唱歌》，非常自在的状态。我想如果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庇护所，这首歌的庇护所就是光着脚在树上唱歌吧。
1: 你说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讲到的是生命当中的庇护所。所谓庇护所的存在，就是不管你遇到多么烦恼的事情，你进入到这个庇护所，你就可以享受到自由跟自在。这种自由跟自在有的时候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才艺。比如说如果你享受乐器，弹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在那个世界里面找寻到你的安宁。你喜欢瑜伽，你可能去瑜伽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很自然很自在。我在佳人有约的后台看到有一位叫做张太阳的朋友，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庇护所，他说是养花。他说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植物，因为小的时候住校就会养一两盆小植物，现在一个人住，家里有阳台，就种了一阳台的植物。有一次周末路过了安逸夜巷，看到某一个园艺品牌在促销，我愣是买了18升的土，就很大很重的一袋，还有3瓶液体的肥料拎到办公室，加完班之后再坐着地铁拎回家。去年我的加班特别多，所以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冲进阳台，蹲在那里把植物都看一遍，看看谁又有了新的变化。曾经有养宠物的同事说，植物呢又不能跟你互动，但是我能看到这些植物在我的照顾下的成长变化，这就是我平平无奇生活里的亮点了，也是我最重要的庇护所。

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庇护所，就是每天早上，有的时候不想早起，但是呢，一想到可以在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拍拍照，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拍照是你每天在同样的路线里面，真的会拍到不一样的风景。尽管有的时候遇到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早起去锻炼的那一波呢，真的也就是固定的那一波人。可是每一天花朵都有不一样。啊，太阳的影子不一样，有的时候找到的、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样子不一样，这么多的不确定在这个世界发生，所以让你觉得早起的时间也变得格外的美妙。对于我来说，早上能够保持6点多起来，然后7点钟之前出门去拍拍照、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天的庇护所吧。因为有这个早起，所以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都增加了，然后看到的世界好像都更加丰富了。你心里装了更丰富的美丽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会多很多的宽容。容纳度高的时候，你不太会跟自己过不去，你觉得活着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这是我个人对于庇护所的理解。露露说：“我喜欢一个人去看早场电影。以前住的地方在300米之外呢，就有个商场，有一个很想看的片子没有抢到首映，我就买了最早的早上8点多的票。没有想到体验出奇的好，因为你知道早场的人很少，可选的位置多，空气也要好得多，所以我慢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除了特别明显的烂片，基本上新片我都会去看。”那是我20多年来看电影最频繁的一年。有一次去成都，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小影院去看《黄蜂女》。进去之后呢，黑黢黢的，整个厅只有我和另一个大哥。当时心里面有点慌，前面半个小时都很忐忑，时刻注意着后方的动静。直到看到一个笑点，我们俩一起笑了，我才放松下来。那个感觉挺好的。有和我一样不把电影当社交手段，而是纯粹喜欢看电影的人，

0: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没有包场，而是有一个大哥跟自己一起看早场的电影，还是一个蛮奇妙的经历呢。所以有小小的忐忑之后，发现是同道中人，那种快乐应该来得更自然更直接吧。这首歌叫做
1: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
0: 化身孤岛的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讲到化身孤岛的鲸呢，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那只鲸叫做 Alice。 那它因为发出52赫兹的频率，所以在很多其他的鲸鱼眼中呢，它就像是一个哑巴。它在1989年被发现，92年的时候呢，开始被追踪录音。很多年来他没有亲属或者是朋友，唱歌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就是因为他的52赫兹的频率。而正常其他的鲸的频率呢是15到25赫兹，他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所以他找不到同伴，找不到同类，所以人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但是我一直在想，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就一定是最孤独的。

这当然一直到现在都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很可能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会有一个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不会用正常和不正常来仅仅就数字的不同，形容和定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这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跃进，思考方式的改变。而当你改变，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它都合理。然后每一个人存在，或者是两个人存在，或者一群人存在的群体，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如果你是那个小部分，你可能是那个世界上的唯一，你要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正的自洽？我觉得找到那个庇护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既然有约，今天就跟你说说庇护所的话题。如果你愿意参与，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呼吸浅浅的空气，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当风下一次经过爱上了我。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姑且可以理解为所有庇护所的存在吧。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彭喜燕，声音有点特别，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睡

市民说呢，2006年到2016年，因为工作太忙，那10年是我听音乐的真空期。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听老歌，然后会有10年的时间完全就是没有接触音乐，或者放弃了音乐的庇护所。好想知道那10年你是怎么过的，会不会在2016年之后变本加厉，要把错过的音乐听回来。

说到听歌啊，有人听歌是庇护所，有人唱歌是庇护所。我记得有一叫做普洱青年的朋友，他在这个投稿当中就说，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现在看起来很酷的卡拉 OK 的设备，可以放光盘，可以有两个超大的立体长条音箱。我小小的，但是学会了拿麦克风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唱刀郎。鬼知道为什么一个10岁小孩在唱那一夜我喝醉了挽着你的手。长大了发现自己的音域和音准都比别人要好，唱歌呢也算好听。现在在北京周边的城市工作，每个周末我都会花5个小时坐往返公交到北京去上声乐课，那算是在平淡生活中增加了一些慰藉心灵的东西。真的，有人去学唱歌，有人去学跳舞，有人去学太极，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不一定用得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还相当无用的东西，却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庇护所。

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一首老歌了，老到可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唱，美丽的梭罗河。今天听到的是来自胡歌的版本。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

0: 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审员天心阁
2: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对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0: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hello.

0: 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在这样的老情歌旋律当中，我们一起重温经典的同时呢，也送出你的心意和祝福。在今天，你有什么想要对那个特别的人表达的心意，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互动。那这首歌里面大家可以听得到，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动心动情动听的这些老情歌，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歌。无论你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和伴侣走过了

多年。今天咱们这一期老情歌，希望能够替你说出那些可能不太好说出口，或者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那些心意吧。那我们今天的音乐马上就开始了，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来留言，来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分享。哦，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其实小曼呢没有放一首经典的歌曲，而是放了一首很美很美的歌曲。恰好呢，我们有位朋友说，就是老豆时代，就是父亲啊，父亲那时候很中意听，而且呢当时流行的陈百强的歌，哇，默契了默契了。其实说到陈百强，大家可能会常听的是像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对不对？但是呢小曼真的非常喜欢接下来想跟你先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涟漪。它有一句很美很美的歌词，生活淡淡似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原来一个人就是甘心为他打破所有瓶颈。

你有没有为谁来做过打破常规的浪漫小事呢？就比如说为他学做饭，比如说为他熬夜抢演唱会的票等等等等，那些可能就是并不算轰轰烈烈，但是呢却让你投入很多，而且呢就真的是足够多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很美的一首歌曲，也是满满的平淡的却浓浓的

0: 好朋友在问说今天可以点什么歌，
1: 今天呢小曼准备的歌单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你想要把特别的心意和祝福跟表达爱意的这首歌曲送给谁，送什么歌都可以交给好朋友们，只要你的留言当中有特别想要送的话，或者说特别想表达的心意，都可以随时小曼呢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到播放出来，好不好？只要你来分享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那今天呢随时可以来播放大家想要点的歌，大家想要表达的心意。那如果你一时间想不到点什么歌，那来看一看今天小曼准备的这些老情歌有没有你特别想听到的，也可以来点到。另外呢好朋友们也别忘了点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特意从所有给时光点唱机留言的好朋友当中，所有留言当中啊找到了几个很暖心，然后呢当然也会有不同情感的啦，关于表白，关于表达爱的故事，那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把这个隐藏的故事给打开。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大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明明很爱你，行，现在就想要来听到明明很爱你送给爱我的人。好的，来吧，来吧，明明很爱你，让小麦来找到今天我们歌单里的歌曲。品冠，梁静茹，这里面呢也有着很就是浪漫的歌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他，也是一首。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点歌送给宁静致远，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宁静致远呢，想要来点到这首歌送给爱他的人。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

0: 怎么会？
1: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情歌呢有万千种表达，表达心意的那些歌曲，你会觉得哪首歌很浪漫，都可以到评论区跟小曼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分享，把爱意传递出去，送给那个特别的人，也可以来送给自己，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好朋友宁静致远一样。好，大家想听什么歌曲，今天呢都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借着老情歌的旋律，一起来听听看那些藏在歌里面，藏在歌词里面的爱意表达。如果这些歌曲没有能够代表你心意的，直接在评论区来点歌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是随时可以来切换到大家想要来送的祝福，大家想来表达的心意，大家想要来点的歌曲啊，只要是跟今天咱们的主题相关，好不好？只要是跟今天主题相关，表达爱意嘛，其实不光是跟伴侣，其实也可以跟自己的亲人、跟朋友。所以我们不局限在说表达什么样的爱，跟谁来表达爱，只要你想把这份心意传递出去，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想不到什么歌曲的话，那看看今天我们的老情歌歌单里面能不能找到你喜欢的、你想要听的那首歌曲呢？这里面每一首歌曲呢都有不一样的吧，应该说不一样的对于爱的表达。刚刚我们是听到了第一首歌曲陈百强的涟漪之后呢，就切换到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来点到的第十一首歌，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对了，大家也别忘了点赞，不要点忘记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藏了一些我们好朋友们分享过来的关于表达爱意的小故事，也会送出给他们的歌曲，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一看我们第一个触发的情感故事是哪位朋友的呢？是不是你留言的那一个呢？如果说想要来分享音乐故事的好朋友呢，也可以一方面呢在我们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互动，还可以呢通过精英95电台下拉菜单来找到我们点歌，分享你的音乐回忆就可以了。对，今天可以给心爱的人点歌没有问题，然后点了歌之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哎，不好说出的话音乐帮你说，无法就是那么具象的表达的那些话，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话，小曼来帮你说。所以今天特别的心意表达时光点唱机，随时欢迎大家来留言。那我们今天老情歌的歌单呢也会继续跟好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说浪漫情歌有一个模板的话，我觉得《月亮代表我的心》应该是情话模板，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呢大家常用的一个。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最动人的版本一定是在深夜你对爱的那个人来唱起的那个版本，一定是很动心，一定是很动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老情歌必须要有它。

在这首歌的音乐评论当中呢，有一位朋友说，男朋友问我爱他有多深，我说今晚月亮真美，然后在车上播放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一刻真好。我想这样的场景其实也很容易复刻，如果说你有想要对那个爱的他表达的心意，那不如来点首歌，然后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这样的话呢，哎，音乐还有小曼就能够把你的心意一起送给那个你爱的他了。刚刚我们的好朋友呢达达来点了一首歌啊，点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看的这个名字，看的这个歌名呢，我就想到曾经啊追过的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一部有着粉红泡泡的剧。那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个粉红泡泡依然好像会环绕在我们身边呢？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达达，不知道你会把这首歌送给谁？是和你一起追剧的那个人吗？一天

现在再单独来听这首歌曲，我依然觉得很甜，而且你看它里面说的这些话，不就是在收集幸福，对不对？把我们的这些满满的心意贴在便利贴，然后呢为以后，你看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

0: 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好朋友达达来点到的歌，说这首心愿便利贴送给未来的那个他啊，相信未来的那个他一定会跟你贴下很多很多心愿的便利贴，然后呢就是来完成你们会做的很多很多幸福的小事，留给未来怀念。今天我们的点播歌曲，随时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代表爱意的歌曲，或者说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哪首情歌它里面的情话太动听、太动情、太动人了，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点歌来点赞。今天呢，小曼依然是收集到了找到了一些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关于表达爱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隐藏盲盒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故事。小曼呢也会送给这位好朋友一首特别的歌曲，希望来分享过我们这些音乐回忆、音乐故事还有自己心情故事的好朋友呢，来听到了之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个言，如果不好意思留言发个小表情我就会看到你，好吗？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还有朋友说想要点天梯， OK OK， 先收藏起来，我们慢慢听慢慢分享，只要是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小曼呢都会收藏起来。大家还想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啊，或者说聊一聊哎觉得不太好这个在此时此刻聊的也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公众号，然后下来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到那里把你想说的话留下来，都是可以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我们接下来呢分享刚刚我们有朋友点到的说王菲的我愿意，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的第五首歌曲，来吧，优先播放出来，王菲的我愿意。可能关于表达爱，有人说是我喜欢你，但有人呢觉得更加有分量的或许是我愿意。王菲在我愿意这首歌里唱到说，我愿意为你被放逐

无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大概没人能拒绝这种孤勇的爱吧。或许有人就觉得我愿意才真的是很浪漫的一句表达。

王菲，我愿意。在今天咱们老情歌的旋律里面，是你想要，是你喜欢的声音吗？或者说你有其他觉得，哇，还有王菲的另外一首歌也很深情，然后也很适合今天来听，也很适合表达心意，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因为像唱情歌的歌手，他们有很多爱情不同情绪、不同阶段、不同角度的表达，那这些表达呢，可能就藏了大家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喜欢和不同的故事。所以小曼的这个分享老情歌，给大家一个参考，看一看你还有很多精彩的补充，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分享，随时来留言。那刚刚我们大师说点的天梯来了，你点的天梯它来了。还有朋友说来一首《味道》，好的，收藏起来啦。那大家在今天想要特别听到的这个歌曲，如果说想要来送给某个特别的人，记得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把你想要表达的话告诉小曼。

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我来帮你说吧。那我们好朋友说想要听味道，是不是是辛晓琪的味道吗？稍后马上跟你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刚刚好朋友来点到，大师来点到的歌曲《天梯》，是我们听到的，刚刚听到的，是《我是歌手》第四季里面李克勤来唱到的现场版本。爱情天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很多人还特别去搜索这个爱情天梯啊，这背后到底有多么感人的这些故事跟细节。所以我记得在当时节目播出了之后，很多人还真的想要去那边去看一看，说听到了这首歌曲，听到了爱情天梯的故事，又开始相信爱情了。也谢谢我们好朋友大师的点歌，来分享了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而且呢是很真实的，就是它是不会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来创作的一首音乐，所以呢这种真实的力量感就感觉更加的震撼。还有朋友刚刚已经点了辛晓琪的味道，对不对？辛晓琪的味道，阿星，你的歌来咯，马上来分享辛晓琪的味道。那我们好朋友们，你觉得你心里很动人、很动情、很动心、很动听的那首老情歌是什么呢？今天如果用一首老情歌来表达你的心意，你觉得是哪首歌曲呢？可以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随时欢迎好朋友们的点歌，大家有想要来送的心意，随时可以来留言，小曼呢会来把你的心意传递出去。

阿星，我们的好朋友阿星，现在在听到辛晓琪的味道，又听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了吗？是怀念的味道吗？说现在点歌真方便，以前点歌还要写信才能点，现在在我们的后台依然有很多朋友会来用写信的方式，不过呢会更加直接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一些隐藏的故事等待大家来点赞触发。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辛晓琪的《味道》，来自我们好朋友阿欣的点歌，一首老情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感叹说，曾经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很多很多的细节。你看这首歌曲啊，他说，你看，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很多很多的细节堆叠，你就会觉得哇，思念好浓啊，思念就变得更加的具象化了。那我们好朋友还在问说，随便点歌吗？我们今天只要是你觉得有表达心意的歌曲，想要来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啊，这个特别的人呢，可以是你的伴侣，可以是你的这个曾经记忆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人，特别的人都可以，好不好？表达爱的日子，咱们这个爱呢也不局限只是爱情，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阿欣是武汉的好朋友，说以前特别喜欢听武汉那边楚天广播的一个节目，专门传递爱情告白的浪漫点歌，当时还在读初中，班上好多人都喜欢听，是不是也会借着这些情歌或者说借着这个节目来表达心意呢？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像歌词那么精准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会有这么多情歌，会有唱爱情的遗憾，会有唱爱情的成全，会有唱爱情的甜蜜，会有唱爱情的怀念，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都会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得到。所以哪首歌曲能够对应你当下的心情呢？还能想得到那首很经典的旋律的话，可以随时来点歌。如果想不到，那咱们今天有一份老情歌的歌单，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让你来找到记忆当中很珍贵的旋律和回忆。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其实是首老歌了，但是呢，今天小曼想跟你分享一个特别的版本。哇，这个版本呢很迷人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原唱呢是姚莉，但是呢接下来听到的男声版就是这首歌的新的灵魂，来跟你一起分享看看吧。

怎么样，这个低音迷人吗？我听了很多个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呢今天想到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从原唱然后到后来很多很多翻唱版本都听了一遍，然后呢哎，突然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男声版，然后呢低音炮这种演唱方式，所以呢今天来跟你分享这种低音炮表达爱意，哇，就是让你觉得耳朵会怀孕，是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2: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3: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4: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5: 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就像大家表达爱意会有不同的方式哈，有人呢可能会说出这种很动情的情话，因为有人呢可能就平平淡淡的说一句我等你，或者说诸如此类的，就是大家不同的表达就让爱这个词有了万千般情绪，哪怕一首老歌有了不一样的演唱方式，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刚刚这首歌这个版本你感觉怎么样？现在点赞已经破一万了，那来吧，出发我们今天第一个隐藏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木易宗这位好朋友他来说到的一个关于绿豆汤的故事。他说，那一年我大二，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负责整理书架。他这个男的男他啊，他说他是常来借书的理工科男生，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 T 恤，坐在靠窗的位置写代码。我们唯一的交集呢，是我每次路过他的座位的时候，他都会把伸到过道的长腿慌忙收回去，小声说一声抱歉。记得在夏天，有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呢，空调突然故障，闷热的阅览室里面，我踮着脚去够那个顶层书架的时候，突然感觉头晕目眩，下一秒呢，有人从我背后稳稳扶住了摇摇欲坠的书堆。

哎，是他。然后呢，后来他离开的时候，递给了我一个保温杯，说喝点绿豆汤吧，我多带了一份。后来整整一个夏天，我的这个书桌上总会出现那个蓝色的保温杯。我们默契地玩着谁先开口的游戏，他把杯子藏在数据结构教材后面，我归还的时候呢，在里面放两颗水果糖，直到暑期前最后一天，杯盖上多了一张便签，明天开始能直接送到你手里吗？现在结婚5年，他还是会在每一个夏天给我煮绿豆汤，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分享啊，在这儿呢，小曼呢就不再去延展了。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要在情歌日的时候，那今天其实也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呢，送一首情歌给到她的老公，也是曾经在那个夏天，在她记忆当中那个少年的模样。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情歌主题，小曼呢就把这位好朋友的留言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呢，这个故事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真的夏天好美好啊。然后呢，脑海里面就不断的有画面说啊，这个男生他递来了这个绿豆汤，然后呢，这个女生啊悄悄的就放两颗糖，就是这种很细腻、很细腻的情感，就是很让人心动啊。就像我们看到那些拍偶像剧的时候，他也许最触动你的那个瞬间啊，并不是这个声嘶力竭的瞬间，可能就是一个回眸，或者说一个微笑，对不对？就是那么一瞬间的美好。那今天小曼呢，也来送给我们这位好朋友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唱的呢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看到阿星说以前就喜欢抄歌词写情书，就是你看歌里面有很多的情话，可能比我们会想到的那些情话会更加精准，然后呢更加直白的去表达心意。然后说实话我真的不太记得说当年这个情书的事情了，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陪我的好朋友去送情书，就是真的那种场景，你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就是他很忐忑，然后呢我突然拿着他情书来递给了他想要送的那个人，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如果爱意的表达可以很勇敢，可以很自信的话，可能又会有很多很美好的故事发生吧。

来听到的是我们点赞破一万第一个触发的隐藏故事。我们一位好朋友呢来分享了一份夏天的绿豆汤的故事，很细腻，然后很细节，也很动人。小麦呢也分享给我们这位好朋友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伴是最长。

今天呢，我们老情歌里面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曲，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也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想不到听什么，想不到点什么，那就来点赞，好不好？来点赞，因为今天呢，小曼还收集了一些好朋友们的表达心意的故事，在我们的隐藏盲盒里等待大家来触发。刚刚呢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一个绿豆汤的故事。然后呢，分享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奕迅的歌曲。大家愿意分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害羞，那也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在那儿呢小曼可以去看。那么包括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隐藏的故事，也是小曼在我们后台很多很多朋友留言当中来找到的一些跟爱意表达有关的故事。那我们点赞到20000。点赞到20000呢，就会来触发今天第二个故事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沙。哇，沙说：“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婚礼上老公迎娶我是唱的，从校园到婚纱。”哇，看到这儿就已经觉得很浪漫了。从我和你到四人小家庭，日有小暖，岁有小安，太暖了。来吧，必须要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希望此时此刻你跟你的另一半能够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觉得幸福甜蜜，回想到你们曾经在婚礼的那些很美好，然后呢，在当下真的就是很珍贵的那些瞬间，那些细节。来，让我来找找任贤齐的这一首歌曲，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夏，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哇，今天在认认真真的看这个歌词，发现确实很适合给出爱的承诺在婚礼上啊。你看他唱到说，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很浪漫。只要我们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

0: 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新来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如果你的爱情故事里面有那一首很动人、很动情、很动听、很动心的歌曲，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来互动。如果还没有那么一首歌曲，那来试想看看吧。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未来的婚礼当然要放音乐，对不对？一定要有音乐。如果要放音乐，你会想要哪一首歌曲出现呢？也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这个歌单也会给大家一些分享啊，包括呢给大家一些参考了。这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小曼呢去到婚礼现场经常会听到的歌曲。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啊，这歌词里面唱到是什么呢？啊，先让我来把这首歌曲找到，来给大家一起听听看。这首歌里面呢，它有一句歌词特别适合，就是即将步入婚姻的朋友。他说：“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所以有人说，他这首歌曲张宇的《给你们》是婚礼上的人间月老。

棒棒说给你们以后你也要放对不对是不是这首歌曲还挺适合婚礼现场来放的，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然后说你现在是单身，这里不会你一个单身，当然不会。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达达，他还点了一首歌曲呢，他说未来送给未来的那个他。

听歌的时候咱们点赞也破2万了，谢谢好朋友们。稍后呢，我们第二个隐藏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曼还准备了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跟大

你去参加身边朋友啊、家人呐、亲人的婚礼的时候，是不是现场也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曲？给你们确实非常适合那个氛围、那个场景。它呢会有点像是哎长辈啊跟你来说到，一定是特别的缘分，然后你们才变成一家人，然后包括到最后会叮嘱你说，哎这个付出多几分，爱就圆满几分。然后呢也会有这种满满的祝福，所以也是经常会在婚礼现场来听到的旋律，那在我们的老情歌里面，当然也少不了的一首爱意表达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呢，听着歌点赞呢，已经到20000。我们第二个隐藏故事呢，马上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故事啊，他说结婚第5年，生活呢早被房贷和奶粉钱填满。上周三深夜给孩子喂完奶，发现老公蹲在阳台上偷偷摸摸的。走近一看，这个30多岁的大男人对着手机小声在唱双截棍。屏幕上呢是周杰伦演唱会的抢票页面。然后呢，我故意吓他说：“你干嘛呢？”他吓得慌的手机都掉在地上。然后呢，就不得不跟我来说，就周杰伦的演唱会想抢票带你去听，本来是一个惊喜。然后我瞬间呢回忆到了，在7年前，他就是用简单爱跟我来表白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钱，只能够买最最最便宜的看台票，然后在雨里合唱到嗓子沙哑。现在他 T 恤上沾着奶渍，黑眼圈比烟熏妆还重，可哼起周杰伦的歌，眼睛还是像年轻时候那么亮。其实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脑海里面就想到《简单爱》里面的歌词，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这大概也是最喜欢的模样吧。那你们来，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简单爱》的表白歌曲，那今天呢也把《简单爱》这首歌

想要简简单单的爱，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追求的平淡平凡却很幸福吧。就像刚刚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隐藏故事一样，因为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想要说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小曼就把他的姓名给隐藏起来了。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你的故事，有没有听到这首代表着你们爱情的这首《简单爱》呢？也愿所有被生活可能打磨的爱情能够保留着最初的那份心动，那份纯粹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

智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智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到的周杰伦《简单爱》没有在我们的歌单里，对不对？没有在今天老情歌的歌单里，因为这是我们的隐藏故事。然后呢，隐藏故事当中有位好朋友呢来分享到的《简单爱》小曼呢就是在我们后台里面收集的大家的音乐回忆、音乐故事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关于爱意表达的那些情感故事，等着大家来触发呢。刚刚是触发了第二故事了。新朋友说，怎么来触发呢？就是点赞就好了，来点赞，每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一个隐藏故事，一个隐藏盲盒那如果朋友们有想要现在当下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在当下想要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那新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来点点赞，好不好？我们时光点唱机，谢谢好朋友们的陪伴，谢谢大家。音乐呢也会陪伴大家每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这个夜晚格外不同一些，充满爱意表达。不过呢，在我们的隐藏盲盒当中也会有不同情感的故事，然后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接下来是浪漫的，或者是有遗憾的，还是等等等等不一样情绪的故事呢？等待大家来出发。那我们继续音乐分享。刚刚我们歌单当中老情歌王菲的《我愿意》也已经提前分享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陈小春《相依为命》。哇，那在陈小春的，其实虽然不是他个人啊，但是呢也是在他的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呢，《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唱起来的时候，然后他的另一半正好呢在现场跟他有一个甜蜜互动，也让当时这个 live 版本，演唱会的 live 版本，哇，在网络平台上疯传，你还记得吗？然后呢，当时那个片段，那个 cut 的片段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在短视频来刷屏，在互联网上啊，就是让很多人说太甜了，你还记得那个时刻吗？
2: 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你看这首歌里面他其实也没有说反复提到说我爱你我喜欢你等等等等，但是呢你看这歌词，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一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

同样的手臂，唱着深情的歌词，然后呢恰好爱的那个人在舞台下和舞台上的他有了很甜蜜的互动，所以呢当时那个演唱会的现场，这个片段这一首歌甜到了很多人，可能甚至很多朋友甜着甜着就流下了感动的眼

你还记得之前陈小春在演唱会现场唱到《相依为命》时候跟应采儿的互动吗？当时就是陈小春在舞台上一边唱着歌，然后呢一边看着应采儿，就是一脸宠溺的这样的笑容，而且呢两个人就是还有这个隔空互动嘛。应采儿最后给了陈小春一个飞吻，然后呢她伸出手隔空去抓住，这个瞬间真的就是被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做成了 cut，然后在互联网上。哇，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跟点赞，还有人评论啊，说以前啊看不到爱一个人的眼神是怎么样的，后来长大之后啊，看懂了《大话西游》《紫霞仙子》，看至尊宝时候眼中只有他，然后是陈小春想绷住不笑，却无可奈何，宠溺地看着他。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场景，那个片段依然很打动人，所以呢，也让《相依为命》这首歌多了几分更加甜蜜的味道。那是我们今天老情歌里面的第六首歌，陈小春《相依为命》。你看，今天我们怎么还只分享到第六首歌？因为其中呢，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点歌。那好朋友们，新来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到评论区来互动留言点歌。接下来呢，有请出莫文蔚。孟蔚她唱了很多的情歌，然后我今天听了很多孟蔚的歌，发现其实还挺多是带有遗憾的。那这首歌曲，她在歌词当中不断唱到说，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但其实唱着唱着也会有一些些遗憾的味道。来听听孟蔚这首《爱情》。爱情本来就是各种滋味，对不对？酸、甜、苦、辣，所以有了那么多情歌的各种滋味。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

0: 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时光点唱机，老情歌，刚刚听到的是莫文蔚《爱着你》，看又听出不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故事了吧？老情歌里面那包含了太多太多爱意表达了，那看今天有没有哪首歌曲你觉得是能够说代表你心意的歌曲，是符合你心境的歌曲呢？如果有可以来告诉我，如果没有欢迎你来补充，来留言，来点歌，来互动都可以。如果想不到点歌，那就点赞，而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跟小曼来互动。那我们继续来听到我们老情歌歌单的歌曲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点赞。接下来呢，请出王力宏。

你发现了没，它是一首带有不甘然后带有遗憾的歌，但是呢因为那句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很多人呢就唱这一句来表

听到我们今天老情歌里王力宏的《唯一》，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王力宏的开始啊。尽管呢，在此之前他已经发了一些专辑了，但是因为这首歌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包括呢这种唯一，这种分量，这种对于情感的真挚，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他的代表情歌之一。在我们今天呢，老情歌的主题里面，你会听到有关于爱情的美好的甜蜜的，也可能会有一些遗憾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好朋友大师说啊，好像怎么那么多歌都是情感的主题呢？因为爱本来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啊，对不对？在这种不论是音乐也好，在影视作品当中也好，一定都会有爱的部分，有爱的表达，因为这是我们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关于回忆都会割舍不掉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过去经历的，都是很珍贵的那些时刻啊。今天呢，我们要抓紧来分享，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点点赞，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分享第四个故事啊。那我们今天老情歌的旋律呢，来请出刘若英，为爱痴狂，分享给大家。

今天大家在表达爱，表达对于我们身边某个特别人的爱，也谢谢好朋友们来表达对于时光点唱机的爱，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好朋友们的关注。希望有音乐陪伴的这个夜晚，你会觉得很放松，很开心，很美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

0: 前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4: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3: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九五五，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心。节目的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是比较有骨气的失恋歌。首先呢，这是林心如《洋葱浓汤》，来自方文良的词曲创作。方文良向来都特别的擅长这一类的清新小情歌。那么林心如即便不是实力派的创将，可是这首歌里面倒也是显出几分新鲜、独立、时尚的可爱。
6: 恢复单身第一个周末，懒懒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

听到林心如《洋葱浓汤》，虽然她是演而优则唱，可是呢，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我还蛮喜欢的。比如说，她就唱说：“有些人不值得为他失恋一分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一段很痛苦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可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默许的。所以，的确是在关于失恋这个事情上，应该要更有骨气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所谓的有骨气的失恋歌曲，来自尤克里林，《别以为我不会走》。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不是只有你一个。如果你还一再浪掷我的感情，别以为我不会走。那么后来林志炫单飞之后，他曾经还重新诠释过这个歌曲，所以我猜他应该也是蛮喜欢这个作品。但是我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原版，它听起来更洒脱。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

0: 自己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下雨的时候听。不知道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你的城市今天有没有下雨呢？
4: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3: 听到这是曹方《风吹过下雨天》，虽然现在并不是在刚刚说的七月，可是好听的歌曲呢，什么时候听都是好听的。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歌手曹方，风吹过下雨天，好像有一些朋友是会比较容易被这个天气影响到心情的。那阴雨天可能的确是比较容易让人觉得不快乐。可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里面，即便是下雨，但是因为有你的背影，我就会很安心。这是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被雨困住的城市，有你弹着吉他陪我；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歌混着雨声降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你呢，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好像是马戏要开闯了。的确呢，这是来自陶喆的马戏团，虽然他用了马戏做包装，可是你仔细的去听就会发现他唱的是人生。我们就像是在舞台上面表演马戏的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走钢丝，有些人吞刀，这些都是他们的绝活。或许他们本身也很厌倦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危险也会有安全的措施。可是妈妈说，人生起起落落，要学习有一点幽默。而爸爸则说，今天你的失落会成为你明

听到陶喆这首《马戏团》，接下来呢，则是一首特别写小丑的乔克叔叔。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笑，你笑过之后不需要记得我，而我的寂寞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明亮。这是周杰伦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个作品。那周杰伦的歌曲里面呢，其实时不时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份淘气。比如说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我躲在面具里偷偷的哭泣，因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相当于是把他自己的电影写到歌词里面，真的是超级自恋，可是也非常自信的表现。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很多当年在校园民谣时期的歌手，后来呢慢慢的都淡出大众的视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继续当歌手。那么老狼呢，真的算是为数不多一直唱到现在的一位。而且严格来说，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每次他都隔很多年的时间才发一张专辑，可是他每张专辑都可以翻来覆去的听，怎么都听不腻。

0: 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听老狼的音乐长大，所以每次听到他的歌曲呢，总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温暖的感觉。他的音乐好像总是散发一种初恋的味道，然后好像处处都是那些旧时光的回忆。那么接下来也是一首感觉时光特别温柔的作品，来自幕后音乐人翁孝良跟他的妻子林雨两个人的对唱，叫做《轻柔的和音》。他唱的是两个陌生人，虽然互不相识，但通过音乐却好像交换了心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1: 从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

0: 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2: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3: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4: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5: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0: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亦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金鹰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生命的庇护所，这个庇护所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其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电影《大佛普拉斯》当中，有一个细节让很多人看过的印象深刻，就是一个拾荒者，他叫做杜才，他的家里非常的杂乱。他去世之后呢，他的朋友去到他的家里，才发现他有一个装满了玩具夹来的娃娃，还有杂志贴图的飞碟屋。这个时候电影响起了旁白，他说，我们已经可以依靠科技进入到外太空，却依然无法走进一个人内心的宇宙。我想这个飞碟屋就是这个叫做杜才的拾荒者，他在拾荒的时候那种生活之外的一个庇护所。他承载了对童年的执着，对于他渴望的另一个世界的向往，那也许是仅存的他可以喘息的空间。其实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庇护所，能够短暂地逃离一会儿。生命的长度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有这些可爱的可以自我疏解的时刻叠加而成。当你尽可能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你才知道人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庇护所的选择，每一个都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他，真正的自由的世界。

比如 Runa， 他说呢，他的庇护所就是做饭。他说我一个人住，为了不成天在床上躺着，就开始天天给自己做饭。除了让自己对路边的野果野菜有了更多关注，做饭本身的快乐会让人沉浸其中。把原料变成香气四溢的食物，并且填饱肚子的过程，让人感到自然的循环和生命力的流动。最重要的是，即使非常难过，脑子一片空白，当我打开水龙头冲洗材料，有节奏地把它们切好，在与油烟缭绕之间听到那个温暖的声音的时候，我重新感到了一种简单却不总是被体会到的感觉，就是存在与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做饭这件事情对于越来越多的独居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尤其在2020年开始，我们出去有很多不方便，为自己做一顿饭甚至为家人做一顿饭就成了考验。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华小当家，会了各种各样的厨艺，谁说那不是生活的另一种馈赠呢？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也是陈奕迅来翻唱赵英俊的一首作品，收录在赵英俊的纪念专辑当中。在赵英俊生病之后呢，薛之谦牵头帮他做了一张专辑，请来一些好朋友来翻唱他的歌曲。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好奇，为什么人还好好的就要做纪念专辑了呢？大家并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在他去世之后，将专辑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人们真的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祝福。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创作就是他生命的小小的庇护所吧。今天我们要讲到生命当中的那些庇护，其实是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得到了放松，你不再在外界看得到的压力下生活，在那个小的空间里，你只属于你自己。我最近在收拾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收纳跟整理也是一个人他的庇护所。我看到雨婷，她有在留言当中跟我分享同样的一个感受。她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呢，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我到现在仍然记得那种兴奋。一放学回家呢，就会去布置房间，收拾每个角落，让每一处空间的每一处物品都处在最舒服最好看的状态。上高中之后开始住校，但我也会很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寝室还有课桌。记得高三语文老师看到我整整齐齐的课桌，就跟我说我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后来我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每每人生遇到困难或者迷茫的时候，我都会去收拾自己的小小天地，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整洁有序之后，心情也开始变得开阔了，就好像拥有了解决一切难题的能力。你会发现啊，我们对生命的掌控力其实就是从对生活的这些小小的掌控开始的。比如你每天早晨已经可以起得很早，比如你的房间在你的规划跟收藏之下呢，可以变得很干净整洁。如果不从这些小事开始，你很难想象这一生要如何把控。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保护你心中那一颗专注的心流。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锦绣儿重唱，就叫做《走在阳光里》。这首歌有一种自带欢乐的气质，就你听它的节奏，你就会很开心，不管你身处的世界跟环境是不是在下雨。我觉得人的庇护所可能就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储藏了太阳能量的地方。你一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很开心。比如也有朋友说

他小的时候呢，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给自己换床单被套，然后每周换一次。初中开始，因为住校嘛，那长大之后，在工作日以后，比如周末就放音乐，然后把床单被套全部来拆洗更换，然后呢顺便把床上的这个衣服和书收拾好。那看着整洁的这个床铺和新换的床单，就有一种突然把自己抽离到日常之外的感觉。要是碰上好天气，比如刚刚听到的走在阳光里这样的天气，就打扫完房间再泡一壶茶，坐在床边呢，边喝茶边翻书看资料，包括看杂志，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好还可以小睡一会儿，那时候就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惬意感。所以日子是自己的，我们为什么说有可能今天很多人是租房住，可是你租的是房子，租的不是生活，那个生活仍然是你的，你需要那么样的一个空间，可是不会因为它是租赁来的而非常的粗糙的对待它，你仍然可以在其中享受你的生活，哪怕只是好好的泡一壶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说说生命当中的庇护所。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能够让你短暂逃离的爱好或者一件事情，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好多人在听这个版本《爱就一个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猜这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张信哲的声音实在是太有标志性了，这个一听就知道不是他。那是谁呢？《大风吹》那首歌被很多人注意到的王赫也，年轻的歌手。那唱《爱就一个字》的时候，一定是有自己对于爱就一个字不同的理解。今天我们讲生命中的那些庇护所，有些爱好啊，有些想做

可以从庸常的生活压力里抽身出来，那个世界里你会变得格外的自由。 Flower 说，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是老房子，地面贴了积木款的泡沫垫，所以小孩子可以随意行走。我特别享受和地面接触，因为那是一种实在的踏实的感觉。而且呢，在那个地方我常常都是光着脚走。我知道其实人放松有很多方式啊，光脚走乱说话都是其中的一点。所以我有一些特别理性的朋友呢，他们常常就是说，对于我这种理性的人，最重要的改变方式呢，就是让我乱说话和光脚走，因为脚踩在大地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踏实。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在树上唱歌，非常自在的状态。我想如果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庇护所，这首歌的庇护所就是光着脚在树上唱歌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讲到的是生命当中的庇护所。所谓庇护所的存在，就是不管你遇到多么烦恼的事情，你进入到这个庇护所，你就可以享受到自由跟自在。这种自由跟自在，有的时候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才艺。比如说如果你享受乐器，弹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在那个世界里面找寻到你的安宁。你喜欢瑜伽，你可能去瑜伽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很自然很自在。我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看到有一位叫做张太阳的朋友，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庇护所，他说是养花。他说呢，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植物，因为小的时候住校就会养一两盆小植物，现在一个人住，家里有阳台，就种了一阳台的植物。有一次周末路过了安逸夜巷，看到某一个园艺品牌在促销，我愣是买了18升的土，就很大很重的一袋，还有3瓶液体的肥料拎到办公室，加完班之后再坐着地铁拎回家。去年我的加班特别多，所以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冲进阳台，蹲在那里把植物都看一遍，看看谁又有了新的变化。曾经有养宠物的同事说，植物呢又不能跟你互动，但是我能看到这些植物在我的照顾下的成长变化，这就是我平平无奇生活里的亮点了，也是我最重要的庇护所。

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庇护所，就是每天早上，有的时候不想早起，但是呢，一想到可以在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拍拍照，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拍照是你每天在同样的路线里面，真的会拍到不一样的风景。尽管有的时候遇到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早起去锻炼的那一波呢，真的也就是固定的那一波人。可是每一天花朵都有不一样啊，太阳的影子不一样，有的时候找到的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样子不一样。这么多的不确定在这个世界发生，所以让你觉得早起的时间也变得格外的美妙。对于我来说，早上能够保持6点多起来，然后7点钟之前出门去拍拍照、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天的庇护所吧。因为有这个早起，所以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好像都增加了，然后看到的世界好像都更加丰富了。你心里装了更丰富的美丽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会多很多的宽容。容纳度高的时候，你不太会跟自己过不去，你觉得活着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这是我个人对于庇护所的理解。露露说：“我喜欢一个人去看早场电影。以前住的地方在300米之外呢，就有个商场，有一个很想看的片子没有抢到首映，我就买了最早的早上8点多的票。没有想到体验出奇的好，因为你知道早场的人很少，可选的位置多，空气要好得多，所以我慢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除了特别明显的烂片，基本上新片。”

都会去看。那是我20多年来看电影最频繁的一年。有一次去成都，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小影院去看《黄蜂女》，进去之后呢，黑黢黢的，整个厅只有我和另一个大哥。当时心里面有点慌，前面半个小时都很忐忑，时刻注意着后方的动静，直到看到一个笑点，我们俩一起笑了，我才放松下来。那个感觉挺好的，有和我一样不把电影当社交手段，而是纯粹喜欢看电影的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没有包场，而是有一个大哥跟自己一起看早场的电影，还是一个蛮奇妙的经历呢。所以有小小的忐忑之后，发现是同道中人，那种快乐应该来得更自然更直接吧。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讲到化身孤岛的鲸呢，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那只鲸叫做 Alice， 那它因为发出52赫兹的频率，所以在很多其他的鲸鱼眼中呢，它就像是一个哑巴。它在1989年被发现，92年的时候呢，开始被追踪录音。很多年来，他没有亲属或者是朋友，唱歌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就是因为他的52赫兹的频率。而正常其他的鲸的频率呢是15到25赫兹，他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所以他找不到

同伴，找不到同类，所以人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但是我一直在想，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就一定是最孤独的吗？这当然一直到现在都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因为很可能答案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会有一个打破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不会用正常和不正常来仅仅就数字的不同形容和定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这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跃进，思考方式的改变。而当你改变，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它都合理，然后每一个人存在，或者是两个人存在，或者一群人存在的群体，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如果你是那个小部分，你可能是那个世界上的唯一，你要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正的自洽？我觉得找到那个庇护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家人有约，今天就跟你说说庇护所的话题。如果你愿意参与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呼吸浅浅的空气，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当风下一次经过爱上了我。睡在喜欢的全部里，姑且可以理解为所有庇护所的存在吧。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彭喜燕，声音有一点特别，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市民说呢，2006年到2016年，因为工作太忙，那十年是我听音乐的真空期。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听老歌，然后会有十年的时间完全就是没有接触音乐，或者放弃了音乐的庇护所。好想知道那十年你是怎么过的，会不会在16年之后变本加厉，要把错过的音乐听回来。

说到听歌啊，有人听歌是庇护所，有人唱歌是庇护所。我记得有一位叫做普尔青年的朋友，他在这个投稿当中就说，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现在看起来很酷的卡拉 OK 的设备，可以放光盘，可以有两个超大的立体长条音箱。我小小的，但是学会了拿麦克风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唱刀郎。鬼知道为什么一个10岁小孩在唱那一夜我喝醉了挽着你的手。长大了发现自己的音域和音准都比别人要好，唱歌呢也算好听。现在在北京周边的城市工作，每个周末我都会花5个小时坐往返公交到北京去上声乐课，那算是在平淡生活中增加了一些慰藉心灵的东西。真的，有人去学唱歌，有人

0: 去学跳舞，有人去学太极，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不一定用得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还相当无用的东西，却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庇护所。
1: 美丽的索罗河，我为你歌唱。

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一首老歌了，老到可能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唱，美丽的梭罗河。今天听到的是来自胡歌的版本。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4: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心。节目的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是比较有骨气的失恋歌。首先呢，这是林心如《洋葱浓汤》，来自方文良的词曲创作。方文良向来都特别的擅长这一类的清新小情歌。那么林心如即便不是实力派的创将，可是这首歌里面倒也是显出几分新鲜、独立、时尚的可爱。
6: 恢复单身第一个周末。

听到林心如《洋葱浓汤》，虽然它是演而优则唱，可是呢，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我还蛮喜欢的。比如说，他就唱说：“有些人不值得为他失恋一分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一段很痛苦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可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默许的。所以，的确是在关于失恋这个事情上，应该要更有骨气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所谓的有骨气的失恋歌曲，来自尤克里林，《别以为我不会走》。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不是只有你一个。如果你还一再浪掷我的感情，别以为我不会走。那么后来林志炫单飞之后，他曾经还重新诠释过这个歌曲，所以我猜他应该也是蛮喜欢这个作品。但是我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原版，它听起来更洒脱。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下雨的时候听，不知道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你的城市今天有没有下雨呢？
2: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1: 听到这是曹芳，风吹过下雨天。虽然现在并不是在刚刚说的七月，可是好听的歌曲呢，什么时候听都是好听的。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歌手曹芳，《风吹过下雨天》。好像有一些朋友是会比较容易被这个天气影响到心情的。那阴雨天可能的确是比较容易让人觉得不快乐。可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里面，即便是下雨，但是因为有你的背影，我就会很安心。这是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被雨困住的城市，有你弹着吉他陪我；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歌混着雨声降落。

0: 昂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

里呢，这样的一个前奏听起来就好像是马戏要开闯了。的确呢，这是来自陶喆的《马戏团》，虽然他用了马戏做包装，可是你仔细的去听就会发现他唱的是人生。我们就像是在舞台上面表演马戏的不同的角色，有些人走钢丝，有些人吞刀，这些都是他们的绝活。或许他们本身也很厌倦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危险也会有安全的措施。可是妈妈说，人生起起落落，要学习有一点幽默。而爸爸则说，今天你的失落会成为你明天的

听到陶喆这首《马戏团》，接下来呢，则是一首特别写小丑的乔克叔叔。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你笑，你笑过之后不需要记得我，而我的寂寞会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明亮。这是周杰伦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个作品。那周杰伦的歌曲里面呢，其实时不时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份淘气。比如说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我躲在面具里偷偷的哭泣，因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相当于是把他自己的电影写到歌词里面，真的是超级自恋，可是也非常自信的表现。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

0: 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听随性单元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折。很多当年在校园民谣时期的歌手，后来呢慢慢的都淡出大众的视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继续当歌手。那么老狼呢，真的算是为数不多一直唱到现在的一位。而且严格来说，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每次他都隔很多年的时间才发一张专辑，可是他每张专辑都可以翻来覆去的听，怎么都听不腻。

0: 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听老狼的音乐长大，所以每次听到他的歌曲呢，总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温暖的感觉。他的音乐好像总是散发一种初恋的味道，然后好像处处都是那些旧时光的回忆。那么接下来也是一首感觉时光特别温柔的作品，来自幕后音乐人翁孝良跟他的妻子林雨两个人的对唱，叫做《轻柔的和音》。他唱的是两个陌生人，虽然互不相识，但通过音乐却好像交换了心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1: 从来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9: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11: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12: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13: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14: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手。

0: 抖音。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

0: 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

0: 们就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

0: 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0: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经营九五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6: 湖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民俗活动，市民游客尽享传统文化魅力。
5: 汨罗龙舟从借船出海到自主出海，产业活力迸发。
6: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21号到22号降雨加强，需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5: 韶山映山红电影礼启幕，让红色文化潮起来。
6: 蒙帆夏日，凌波仙子水质打卡益阳大通湖。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0: 道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呢？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18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18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9大将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哲学与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安忠：
1: 中国共产党怎么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外部的监督，第二个答案则是自我革命，啊，刀刃向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答案。
2: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李美玲：
3: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彰显了我们党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政治本色。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这一思想既是破解当前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之策，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远之计。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佘湘：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彰显了我们党锲而不舍推进党的治社建设的坚定决心，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2: 端午假期，湖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习俗，尽享传统文化魅力。
0: 长沙传统民俗消费持续走俏，新式鲜食、零售商超创新产品受热捧，新旧消费业态融合发力，点燃城市端午消费热潮。走进长沙德思勤商圈，一鲜食新零售门店的端午主题粽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主打粽有好事发生的端午系列产品，款式新颖，寓意美好，为市民过节增添满满的仪式感，吸引不少市民到店挑选购置。市民刘女士：
5: 先买些粽子回家一起吃，毕竟粽有好事发生嘛，仪式感还是挺好的。
2: 洪江市前阳古城开展一系列趣味民俗主题活动，包粽子大赛、旱地龙舟赛、趣味吊粽子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 千年古城粽叶飘香，其乐融融，市民游客

0: 可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激活古城假日文旅活力。包粽子大赛现场，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一应俱全。随着比赛开始，参赛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铝叶、卷斗、甜米、放线、捆线，大家手法娴熟，动作利落。清香粽叶在指尖翻飞，一个个饱满的粽子转眼成型，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市民黄春燕：
1: 10分钟包了30多个，我10多年没包了，今天来感受一下，很开心，还得到了礼品奖励。
0: 游客潘凌云：
2: 今天我第一次包粽子，我尝试了几次，包粽子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有一个阿姨在教我下，我还是包好了几个的。我就觉得包粽子的话看起来很简单，实在很难，需要多多练习。
3: 怀化榆树湾青春广场开启萌娃龙舟趣味竞技，乌挪非遗展演，国风汉服快闪轮番上演，亲子体验、民俗观赏、夜游打卡，多元业态齐发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过节。小小龙超活动中，两艘龙舟首尾相对，以红绸为界，两两分组开展龙舟拔河对抗，小选手们手握船桨同步发力，伴着鼓声奋力滑行拉扯，水花四溅，岸边不少观众一起呐喊喝彩。榆树湾小小龙超参赛选手叶嘉欣：
4: 我特别开心，我是第一次体验划龙舟，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我也学到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今天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个端午节。
0: 端午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龙舟竞渡、沱江抢鸭子传统民俗活动火热开启，热闹非凡的节庆氛围，独具湘西特色的端午习俗，吸引了大批来自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外籍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大家走出观光式游览，沉浸式参与古城端午盛会，在山水烟火间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统魅力，体验不一样的中国端午。一名法国游客兴致勃勃地跳进了沱江，和大家一起追鸭抢鸭。几番追逐过后，他成功捕捉到鸭子，满心欢喜地高高举起手中的鸭子，在岸边肆意欢呼，挥手示意，脸上洋溢着真切又灿烂的笑容。法国游客马索：
5: 我刚刚亲手抓到鸭子了，内心特别激动。当地群众都十分友善，耐心地教我抓鸭子技巧，这次体验实在太棒了，我推荐我来自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凤凰体验这项民俗活动。趣味十足的抢鸭活动结束后，外籍游客们意犹未尽，又走进古城特色餐馆，打卡品尝湘西招牌美食血巴鸭。色泽红亮的鸭肉搭配软糯鲜香的血巴，地道的湘西风味让外国游客倍感新奇。爱尔兰游客杰森：
6: 这道菜绝对令人惊叹，汤底、风味、肉质，还有那些平常难得异常的鸭肉部位，比如鲜嫩的鸭血，确实非常出色。
0: 端午假期，湖南文旅市场在传统民俗与夏季玩水双重热潮带动之下升温。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196.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11.29万人次，占比为9.3%；本省游客1085.21万人次，占比为90.7%。全省各大景区以龙舟竞渡为引领，融合非遗体验、戏水纳凉等多元玩法，推动端午经济释放强劲消费动能。
3: 端午划龙舟赛事热潮涌动，湖南汨罗龙舟制造产业也迎来产销高峰。乘着全国龙舟赛事器材标准化的发展东风，汨罗本土龙舟产业持续拓宽国内市场，深耕海外赛道，主动突破传统外销模式，实现从借船出海向自主出海的迭代升级，产业发展后劲十足，活力强劲。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发来的报道。
0: 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成为汨罗龙舟产业发展的核心契机。 如今赛事用船规格实现了统一，参赛队伍

0: 为了适配竞技要求，普遍选用同款船只开展日常训练。训练船和比赛船逐步的一体化，彻底重构了汨罗龙舟产业的发展逻辑。标准化赛事催生的稳定市场需求，让当地龙舟企业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力稳步攀升，订单量常年维持高位，市场版图不断的扩大。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汨罗市曲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1: 原来云南我这个船没去过，西藏更没去过，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基本上现在只有东北黑龙江那边就还没去，其他的省份都去了。
2: 材质革新是汨罗龙舟抢占市场的关键优势。当下玻璃钢龙舟已成为国内外赛事主流，其尺寸、重量、制作工艺高度统一，既保障了竞技比赛的公平性，又具备防水耐用、易存放、维护成本低等特点，大幅降低了龙舟运动的普及门槛，适配专业赛事与大众休闲运动多重场景。
0: 依托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汨罗龙舟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自2018年布局海外业务，对标国际赛事标准，研发多规格龙舟。八年间，累计外销140多艘国际标准龙舟，深耕东南亚市场，积累了良好的口碑。2023年更是斩获48艘龙舟的东南亚大额订单，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扩容。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3: 每次在国外那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从18年到24年，销了那么多嘛，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2: 长期以来，汨罗龙舟出口高度依赖外贸公司、货运代理等第三方渠道，外销模式被动受限。为打破发展瓶颈，当地龙舟企业主动转型，布局跨境电商赛道，搭建自主外销渠道。据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介绍，企业已筹备入驻亚马逊跨境电商平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可完成资质办理，上线线上店铺。任庆喜：
3: 我估计现在呢，下半年就可以上那个平台，现在就差了那个国际龙年认证那一关。如果下半年我们把那个证件拿下来了，我们就直接可以过网了。过网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推广我们的国内的12人龙舟，标准龙舟。
0: 线上平台落地后，海外客户可以直接查阅产品参数，在线咨询下单。企业将打通产品展示、货单交付的全自主运营链路，此举将彻底摆脱被动等待订单的传统模式，让汨罗龙舟彻底告别依托第三方的借船出海模式，开启自主开拓全球市场的全新征程，推动传统龙舟产业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0号下午，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21号到22号降雨加强，湘北局地有大暴雨，落区重叠度高，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风险。
2: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20号到23号，湘北湘中强降雨持续，其中21号到22号降雨加强，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与前期落区重叠度高，累计雨量湘北湘中部分地区120到200毫米，局地28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全省沿途体含水饱和，江河湖库底水抬高，再遇强降雨，灾害风险高。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工作要求，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城镇防涝、交通干线和中小水库防守等重点，落实巡库、巡堤、巡塘、巡路、巡屋、巡坡等巡险查险工作，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骨干山塘、交通沿

0: 田县高边坡切坡建防户城镇医疗点，即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院、学校、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按照转移避险四个疑虑、五个关键环节和险情处置强早、强小、强了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险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1: 从6月18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较为分散，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北、湘西、湘南局地。受强降雨影响，资源里水部分支流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当前泗水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各地已经累计派出工作组194批次，出动应急力量1.03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16万人。
0: 各级救援力量前置到高风险地区，做好抢险救援准备。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665人已前置到长沙、衡阳、怀化、益阳、张家界、娄底等地，安能一局队等工程救援队伍及湘江通航、祥维通航等航空救援队伍已进入战备状态，抢险装备和直升机可快速出动。岳阳市动员各类防汛应急队伍54支、2653人开展常态化备勤。怀化市已累计派出应急队伍90支，共719人，携带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前置到重点区域。
1: 今年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根据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影响，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记者孙霞报道。
0: 端午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车流较多，高速流量峰值约为335.3万辆，是平日流量的1.4倍。当天11点，全省路网流量达到小时峰值，12点流量逐步回落。长沙西、韶山、张家界、凤凰北、南岳收费站通行压力突出。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彪：
2: 9点到11点，下午的14点到16点这两个时间段会有一个潮汐车流的这样的峰值现象。
1: 具体来看，车流主要是集中在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株洲段、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衡阳段、G60沪昆高速湘潭段、邵阳段、G5513长张高速长沙段、益阳段等路段。周彪：
2: 环长沙周边高速、国家主干线高速公路车流较平日增加，部分路段可能出现界限性、波段性的车流。
0: 端午假期，我省总体雨量偏多，雨势较强，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防范不利天气对车辆行驶带来的影响。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全国首个伟人题材电影加文旅沉浸式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在韶山启幕，为这片红色热土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
0: 一踏进场馆，好戏这就开场了。行进式剧本游《映山红》把9个场景串成一线，毛泽东在1925、堡垒等经典影片里的9大名场面被1:1复刻，一步一景瞬间入戏，带领游客亲身参演那段热血岁月。长沙游客欧阳希全：
3: 演员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让我感同身受，如同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
1: 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剧场，戴上 VR 眼镜，游客就能以第一视角化身当年的红军战士，直观感受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湘潭游客刘畅：
4: 在假期的时候，我还想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他们应该也会很喜欢的。
0: 在这里，咖啡店、书店、文创馆都融进了一个个电影场景里，等着游客来惊喜发现。这些商店可不仅仅只是商店，沉浸式的电影场景更是打卡出片的好地方。韶山市映山红电影里项目运营经理龙宇泉：
5: 我们希望在韶山这片红色热土与游客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学党史，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红色文化潮起来，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夏日的大美湖乡真鸟。

0: 如约而至。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蛭现身益阳大通湖区水域，优雅灵动的身影惊艳湖畔，为盛夏湿地添足了仙气和生机。
1: 在益阳市大通湖区水生植物园内，只只水蛭在荷叶睡莲间轻盈行走，时而低头觅食，时而展翅高飞，为寂静的荷塘增加些许灵动和俏皮。益阳市大通湖湿地管理局资源保护股股长李四军：
2: 水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湖南省的列入湖南省三有保护动物名录的。水蛭的话，它的俗名呢叫宁波仙子，叫水凤凰，还可以叫做宁角鸟。
0: 水蛭属于夏候鸟，在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繁殖的水蛭，冬季会飞往华南、南亚及东南亚等地越冬。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习俗，它就是鸟类当中唯一的母系社会。雌鸟占据一片领地，产完卵之后，雌鸟直接离开，筑巢、孵化、带娃全部由雄鸟完成。
1: 作为对环境极其挑剔的生态指示鸟，水蛭只栖息在水质清澈、植被丰茂、生态优良的淡水湿地。此次成群现身，是大通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李四军：
2: 水蛭它喜欢出现在这个植被比较丰茂的这个淡水湿地，它是湿地健康的一个重要指示物种之一。有水蛭出现来，代表这个湿地的水体啊，这个植被啊都是比较好的。
0: 近年来，大通湖区持续抓实水蛭治理、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水域环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水清、岸绿、景美的大通湖已然成为各类珍稀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频频上演鸟栖湖畔、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美景。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的通知》，从流程规范、资金监管、经纪行业管理、监督执法等方面出台系列举措，旨在规范存量房，也就是二手房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通知明确，各市州要在今年底前全面落实网签备案制度，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将交易资金纳入监管，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成交的佣金需纳入监管范围。通知还将涉房自媒体和网络信息平台纳入监管范围。为保障制度落地，各市州将开展存量房交易市场专项整治。
0: 湖南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专区端午节前正式上线，以后企业买卖厂房、办公楼等不动产不用再跑登记、税务、银行等多个部门，在网上就能办，身份证、营业执照、纳税等信息在线核验，一般五个工作日之内拿证，复杂的个别情况除外。
1: 近日，2026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非洲分展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幕。据组委会当天发布的数据，展会首日签约总金额达1.894亿美元，涉及工程机械采购、新能源车辆推广、智能设备合作等领域。本次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设有多类专业展区，吸引300多家企业参展，首日观展规模预计约10000人次。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自2023年起布局海外，此前已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3届东南亚分展，拉动销售超过20亿元。这次非洲分展是继东南亚之后第二个海外分展。
0: 近日举行的2026年湖南省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活动上透露，聚焦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痛点，深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工程，破解内外销标准不一、市场分割难题，助力乡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将完成不少于50家企业、100个三同产品的评估认定。
1: 近日，以“背起双肩包出发，创业就业到长沙”为主题的2026年长沙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岗位发布会上，4168个暑期实习岗位正式发布，涵盖11条重点产业链、政务实习、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现场设置岗位推介、就业指导、直播带岗3大专区，为学子提供简历诊断、AI 模拟面试等1对1指导。线上直播带岗同步开启，吸引8万人。

0: 次在线观看，线上接收简历投递近万份。自2022年启动以来，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累计提供实习岗位超20000个，吸引超100000名学子报名，覆盖全国300多所高校，5675名大学生走进长沙实习。
1: 省教育考试院定于6月26号到27号举办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地点在岳麓山实验室17号楼成果展示中心。省内外200多所在乡招生高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长沙，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政策，介绍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提供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指导。本次咨询会面向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免费开放，不收取任何费用。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5: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6: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7: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林春琵琶山鸟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

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是写出了很多女孩子长大成人的心情。我曾经用这首歌做过手机彩铃跟短信的铃声，这是来自孟庭苇的《凤凰木》。凤凰木是比较南方的一种树木，它的叶子像是这个超大片的含羞草，只不过不会像含羞草那样合起来，然后会开出红色的花，这个花瓣细细小小的。可能在南方长大的孩子呢，这个凤凰花、凤凰木是童年夏天里面一直都有的一个背景色。

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问我是否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木，问我还在不在睡梦中哭，想念红红的火焰开满了山谷。三岁的影子，这个开场是多么的可爱。三岁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纪，还完全不知道世界会如何在自己的面前开展。那有趣的是，他并不是说是三岁的自己，而是三岁的影子。影子显得就是在虚实之间又更偏向虚的那边多一点，更轻飘飘一些，更让人明确这一切都只是想象。三岁的影子代表什么呢？是童年，是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也是故乡。所以在这里，三岁的影子问我想不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木，也就是过去的我要来带现在的我重返过去了。这样的一个重返之旅就像是一趟远足。三岁的影子还很贴心地问我说，你现在还在不在睡梦中哭？可见小时候三岁的他可能经常是哭着睡着。

3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问我是否想回家再看看凤凰母，问我还是不是自己跳舞，拥抱着敏感的灵魂，背着包袱。如果说上一段只是关于童年时分3岁的他，刚刚这一段呢，已经像是一个在青春期的少女了，因为里面说到了敏感的灵魂，还有背着包袱自己跳舞这样的意象。那心思细腻的孩子呢，通常都拥有敏感的灵魂，独自跳舞这样的意象，是不是说明他很孤独？而背着包袱则是他心里有负担有压力，所以这样的一位成长中的少女，内心是有很多的弯弯绕绕。

后来凤凰木长成了大树，三岁的影子也渐渐变得模糊。为我祝福凤凰木，我不认输，在我最痛的时候不会哭。祝我幸福凤凰木，我不退步，一步一步上了路。这样的一棵凤凰木跟小女孩一起长大了，童年的回忆也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其实唱到这里，凤凰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它除了像是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故人老友，也像是一个安全港湾一般的存在。小时候可能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凤凰木底下哭，那成长过程中也许很多话不知道要跟谁说，于是沉默的凤凰木就像是一个随时可以依靠的存在，从他身上好像就可以获得力量。

为我祝福凤凰木，我不孤独，在我最难的时候很清楚。祝我幸福凤凰木，心不再苦，傻傻的我也学会慢慢的爬上树。所以整首歌唱到最后还是很明亮的，是成熟之后历练之后的雨过天晴海阔天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孟庭苇《凤凰木》，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红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伊乐芬，给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